珍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
现起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
礼贡

听法第二十六。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何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
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
无不

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

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

0: 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又爱借父，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
1: 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患煞土，恶气弥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己，顿多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 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故。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精进，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
0: 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 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净于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戒断护疑，拔诸爱欲，度众过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摄放人民。
1: 永劫以来，辗转悟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 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故，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
0: 已毁，自为过咎，身彼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意。 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 获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

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
父母

教诲，为利反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
身心当转，动作暂时，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
一心

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

0: 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微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

之难，无过之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忍，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

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29页，329页，第四行，第四行。从第二个字看起，譬如尘有三门，一人生不得一时从三门入，若入呢，则从一门。这是比喻。

空、无相、无愿法门。这是入三空三昧。实在讲呢，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其如诸法实相。啊，也就是究竟成佛。如要从一门入。啊，虽然有三个门，这三门是总数。三门要是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展开是无量法门。啊，是吧？归纳到最后啊，这三门。一门入了，一切都得到了。啊，可是要入呢，一定走一门。这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门入进去都是全部都得到，所以它是平等。啊，没有入进去，在外面看不平等，好像这个方法了，有浅深，啊，有难易，有种种差别，啊，但是进去之后完全一样。都是证得究竟圆满，没有哪一个门进去证得的多，哪个门呢少一点，没有这个现象。只要进去全部得到。啊，那么法门的选择，这个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根性。啊，自己喜欢，学起来很容易，啊，很踏实，那就是最好的选择。啊，明白这个道理，一定选择要契机，契自己的机。我自己是这什么根性，选择哪个法门最方便。啊，自己不会选择，释迦牟尼佛也要带我们选择，提出一个纲领给我们做参考。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是佛为我们说出这三个大的方向，让我们做参考。每一种里面都有很多法门。啊，戒里头法门多。啊，禅定你看看宗派有多少。啊，中国禅宗就分为五个大派别。大派别里头有小派别，啊，乃至于到最后，每一家修行方法都不一样，啊，但是都能明心见性，啊，奇迹，啊，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净土的派别也很多，啊，念佛的音调不相同，速度不相同，用心不相同，太多了。啊，但是净土是先到极乐世界，再成就明心见性。啊，换句话说，入三空三昧，净土中是先得念佛三昧，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入无相无缘法门。啊，这个是对我们更新。

人来讲最稳当、最方便啊。那在现前呢，我们最重要的至心一处，这一处就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佛号上啊。所以小本弥陀经教导我们智持名号啊。本来智持是烦恼，智是执着，持是保持，执着保持，这个都是大乘教里头最忌讳的啊。但是这个支持的对象不一样，不是名闻利养，不是五欲六尘，而是佛的名号啊。那么这个支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你只要真正能支持他的名号，你就决定往生啊。这跟其他法门不一样，所以决定不能支持错了，错了啊，那就真的错了了啊。他再继续再搞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对象选择的正确啊，这个法门真正相信，决定没有怀疑啊，相信有极乐世界啊，西方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啊。这个是叫直方立相，便利一切众生学习啊，非常方便的法门，在方便中的方便，善巧当中的善巧啊，这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就教你啊，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是一个道场。我们常称极乐国，它不像一个国家，没有国家这种行政组织。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提到过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次数太多了啊。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极乐世界里头的居民没有士农工商，没有男女老少啊。到那个地方完全是化身，往生到极乐世界，身相是法性身，居住的地方是法性土，法性永恒不变啊，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是弥陀本愿，他看到十方世界种类太多，分别太多，造成不平等，让人们心里面有怀疑啊。他避免怀疑，所以造成平等世界啊。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

相貌跟佛相貌相同。啊，体质跟佛的体质相同。啊，慈母真心色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都是以阿弥陀佛为标准。啊，我们后面这张图，极乐妙国图。啊，讲一次就是画的，画得很好，毕竟是人画的，把佛的身像画得大，其他的像画得小，实际上在极乐世界是平等的，啊，没有这种大小差别。啊，到极乐世界你就明白了，啊，真平等呐，啊，饮食起居、衣食住行的，通通都是一样的，圆满道理基础，一样，还让你随心，啊，你爱好什么，它就显什么，随着你心念头啊在变化。真的叫称心如意，住在那里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一切受用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它是平等。啊，三杯九品这个东西是内证的功夫不一样。啊，除这个之外，全是平等。所以入要一门，这个理念我们一定要接受。佛法如是，世法也如是。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很多观念中国接受了，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真的佛跟中国传统的儒道融成了一体，1300年前少林寺有个石碑，三教九流混元土，三教九流是一家。你看，1300年前，中国人就有这种思想。这个思想在现在称之为多元文化，是一家。啊，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智慧，1300年前就想到画成这个图。啊，多元文化是一家的想法，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因此，世法里头也要一门深入，你才真的能够入进去。啊，真入进去，其入进去，就是我们一般讲开悟了。没有开悟，没入进去。啊，所以说，一门深入，一就是入的条件。啊，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智心一处。或者说止心一处，意思都相同，心要放在一个地方才能开悟。
那么换一句话。

二说，最忌讳的是妄想太多，杂念太多，欲望太多，这就麻烦了。这永远做不到一，换一句话说，永远进不了涅槃城。涅槃城进去，心要一，这纯一。啊，二心、三心、二意进不去。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道理。一心一念就进去了，二心二念进不去。为什么念佛的人这么多？往生的人少，就是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他在念佛这个法门里还要加一些东西进去。我们常听到的，禅净双修、迷净双修，还要加一些东西进去。啊，加东西进去的时候，有成就的，也有不能成就。那原因在哪里？无论加多少东西，它还是一心，这就能成就。啊，加了东西不是一心，把你一心破坏了，你就不能成就。道理在此地。啊，加的再多，全都等于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零就是皈依了，通通等于零，这个加带太多都没关系。如果心没有归到零，加一是一，加二是二，最麻烦了，这进不去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此地是讲空无相无作。大乘佛法里头比这个讲的更多的觉真经三门。三门的意思跟这个相同，觉跟空相同，正跟无相相同，净跟无浊相同。啊，觉真经三门也是一个门才能进去。啊，走觉门，法心宗、禅宗，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觉门。啊，走正门的教下，华严、法华、三论为实，都走正门，正知正见。啊，净土跟密宗走的是净门。一心清净，从清净进入。啊，这入大乘呢，一门入进去了，全部都得到了。啊，从旧门入门的法相他懂。啊，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慧能大师没有学过法相啊。你看他讲了个八十，讲了多圆满，那通啊，那相中全通啊。

啊，没入进去是不同的，进去之后全通。啊，不但佛门各个宗派通了，世间法也全通。没人问他，你有人问的时候，他就跟你讲。啊，觉真经只能走一门呐、啊，觉真可以看看，我们真正走的道路是净土。啊，净土里是最重要的。心清净，佛在经上也讲了很多次，心净则佛土净，真的境随心转，心清净了，这土就清净了，就是净土。心清净了，身就清净了。啊，第一个转的身，他就转了。啊，所以不用靠外面的力量，要从自心里转，真转过来了。啊，清净心没有现前，用外面力量来帮助。可以，啊，心里一定知道，这个帮助是暂时的，永恒的要靠清净心，要靠真知真见，要靠觉而不迷。啊，这三个字，一个得到，三个统统得到。啊，这个比喻，一人身不得一时，就是同时入三个门啊，不能同时。若入呢，则从一门。诸法实相啊，是涅槃成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其实涅槃城门无量无边。啊，把它说作三个门，这是归纳。无量无边法门呢，不外乎这三大类。哪些法门属于空？哪些法门属于无相？哪些法门属于无作？都要懂得。若人入空门，不得是空。一不取相，是人直如四半故，不虚二门。啊，这假如有个人。他从空门入进去了，啊，不得是空，亦不取相，这叫真的入进去了。你要有一个空的概念就错了，你心里有个空，空无相无愿，全不可得。啊，记住《般若经》上有一句话：“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这才能入得进去，就相应了。啊，执着个空错了，叫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然后这个三门随意。

哪个门都可以进去。啊，空门，连空都不是处。无相，连相都不是。

化身如来，从常寂光应化的是佛，从十宝庄严土应化的是菩萨。他们来处是一而二，二而一。啊，为什么？十宝庄严土是无始无明于习成就的，习气成就的。啊，这个习气不爱心的，不妨碍心的。只妨碍你欺辱，你没办法入常寂光啊！必须这个习气完全淘汰干净了，这个习气不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断的？没方法，所以只有让时间随他去。啊，时间长久了，习气自然没有了，这就能回常寂光。啊，入常寂光才是真正的入大般涅槃乘。啊，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什么方法？要想一个方法的，就起心动念。啊，所以十宝图的菩萨跟常寂光的祝福，一个是因地，一个是果地，因果报尔。因是果之因，果是因之果，啊，所以它是通的，它没有障碍。有能力应现在十法界，可以同时以无量无边的应身。一时一处，这同时现身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上求下化。啊，上求是供佛闻法，佛会上求；下化是帮助有缘众生。啊，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生信心。这第一个，帮助他发愿，帮助他修行提升境界，帮助他往生正果。这是化身菩萨应化身的作用。啊，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决定没有自起这个念头，不会起这个念头。如果起这个念头呢，他就堕落了，他堕落到凡夫地了。啊，又回到十法界了。啊，但是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啊，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他是不是再来人？很容易区别，再来人

起心不同念，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还有起心动念，它肯定是六道凡夫。啊，这是什么？我们自己用这个标准检点自己，就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啊，见色闻声，六根在这个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你是法身菩萨。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你是三贤菩萨。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二乘。啊，阿罗汉跟毗卢浮，所以自己很清楚啊。声闻缘觉，这是小乘，啊，有时候我们称它做二乘，啊，小乘也是圣者，六道众生的天人，智慧、神通、道理。比人高，比欲界天也高，但他还是凡夫。啊，为什么凡夫呢？我执没断。啊，他还执着于根苦。啊，这就是凡夫。我执破了，就叫圣人。啊，我们自己细心观察自己，反省。啊，中国古人所谓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认真反省，我有没有我执？有没有四种烦恼？啊，我执跟四种烦恼永远分不开家，那就是摩那，摩那就这四种东西形成的。摩那从哪里来的？就这四种东西来的。所以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见就是执着有根我。从我见里面生我爱，生我慢，我痴，这就贪嗔痴。啊，三尘贪嗔痴叫三毒烦恼，跟我同时起来的，所以叫居生烦恼，不是学来的。啊，你有这个人身就有贪嗔痴，你说他这个力量多大，所以不容易断。啊，佛菩萨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摩那从哪来？从阿赖耶来。这个四大烦恼是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从一念不觉它就有。
欢迎。

云云观上说得很好，从一体，这一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就是自性，就是本性。啊，中国古人赞叹本性本善，就说这个。啊，那么从一体起二用。这一念不觉就起二用，一念觉这个二用就不见了，所以这二用不是真的，是假的，一体是真的，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这真的。二用是有生有灭，啊，一念不觉的时候迷了。这二一两种作用显现了，生的。到哪一天完全觉悟了，这两种作用没有了，回归常寂光就没有了，所以它有生命，这就不是假的。啊，其二用，这是先有阿赖耶。啊，阿赖耶里头有这两种作用。摩那就是真宝，其他的全是异宝，所以一真庄严是一时顿现，没有先后的。啊，现在讲进化论，佛家就没有进化论，佛家讲整个宇宙。就是当前的一念，这一念什么时候？就在现在。啊，一念一念，念念都是当下一念。为什么？因为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如果前后念是相同的，这叫相续。啊，前念跟后念不相同。啊，但是它相似，就是。不完全相同，叫大同小异。大异小同，这都不定。啊，这很复杂。啊，从整个宇宙看，你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从整个宇宙看不出来。法身大士他们清楚啊，他们透彻了解，一点都不迷惑啊。这种人我们称他为佛，佛就是明白人，对于一切法、理、事、性相、因果全部通达明了。啊，我们称他做佛。啊，天台大师讲的比较细一点，称他为分正即佛。啊，他没有圆满，圆满的在常寂光，痕迹都找不到，但是他起作用，这种真妙。啊，十宝图里头有痕迹。啊。也起作用，它那个作用跟常寂光的作用简直没有差别，这是佛法的微妙啊！那说的什么？说的是我们自己，说的是我们自信呐、啊，自信不可思议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出五句话，自信的样子。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说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慧能大师讲个总纲领，释迦牟尼佛是细说里头境界。

都讲圆满了。能大师讲圆满了，世尊也讲圆满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归纳起来，就是慧能大师说的20个字。20个字展开，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是一不是二。这叫入佛境界。佛法是智慧，佛法是哲学，不但是哲学，也是科学，究竟圆满，叫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比喻这第一个从空门入进去的。第二个呢，若入是空门，取向的是空，这就错了。你从空门入去，我走的是空门，住了空门的相。取向就是着相了。执着有个空呢，这就错了。世人不明为门，他门没找到。通途跟色，他入不进去。怎么办呢？若处空相，是时从无相门入，这就对了。所以不能执着，不能有个空的念头。你从空门入进去了，从空门入去，有空门这个念头入不进去，要把那个空相放下。这一放下了，这就空门变成无相门，从无相门进去了。

若于无相相，无相的那个相，心处生息论啊，着了无相相，哎呀，无相啊！一位真的有个无相相啊，这就产生息论啊，息论我们真的。这个有个参考资料这个术语佛教里用的非常之多，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啊，一般戏论的叫我们都称作开玩笑，不能当真的啊，这不是真话啊！佛学大辞典里注解的术语，非理之言论，就是不如理、不合理的、无意义的言论，叫开玩笑的啊！又不问理非理。总持一切之言论与俗所谓的滑稽啊，容谈这类啊，我们一般讲普通话叫开玩笑啊，不要当真啊，这是戏论。大日经书十九卷说，戏论者如是戏人，以散乱心动作种种牲口，但悦前人而无神意。这就是舞台表演，让大家看了欢喜啊，没有任何意义啊，特别是像变魔术，中国里面叫杂耍，哎，这些逗人欢喜，啊，确实没任何意义在里头，啊，那么这是戏论，今望见者所作者也同于此，故曰戏论，这佛家称之为戏论，啊，《大乘玄义》第二卷说，戏论是借比喻之名，于道无所可惑，如小儿戏论为耳。啊，他与佛法所讲的道理不相干。啊，这个不能够信以为真。假想法华艺术第二卷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无记心中妄复言论名戏论啊，无记也是佛学名词啊，佛学讲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分为三分，善啊，心善行善言善，第二个是恶，第三个叫无忌，无忌什么非善非恶，这叫无忌，谈不上善恶啊，我们口渴喝一杯水，这个谈不上善恶，这就属于无忌。但是无忌有什么不好处呢？无忌是跟无明相应，
啊，它不能帮助你觉悟，它会让你糊涂，就是无明，增长无明，所以它不是好东西。啊，佛法求求。中论云呢，细灭细论呢有二种，一种是爱论，一种是见论。见爱烦恼啊，爱是什么呢？与贪嗔痴慢疑相应啊，见呢是与我见，就身见、边见、见取见，就是与这十大类烦恼相应的。啊，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有所谓君子无戏言啊，正人君子没有戏论啊，还有一句俗语，君无戏言啊，做领导的人啊，不能开玩笑，不能有戏论。最胜王经一卷书，实际之心，无有邪论。这讲自性，自性里头没有邪论，唯独如来正实际法了，邪论永断，名为涅槃。啊，不是正实际法。正实际法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不会有戏论。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是利益众生。啊，这是什么？这是成佛之后自性里头第一德。自然流露，这第一德就是慈悲啊，慈悲就是救苦救难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慈大悲，无任何条件啊。佛知道苦从迷来的，乐从觉来的，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呢，那就得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了，永远离了啊，觉悟了他得的是真乐啊。那么这一个目的理念落实在教学啊，教学是三业都要兼顾到，叫三轮教化啊。三轮是什么？身口意叫三轮啊，心要有这个智慧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身要做出样子啊，言语要把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啊，所讲的通通是自己所做到的，自己没有做到的不说，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它的内容。佛陀教人的内容就是戒定慧啊，他的表演呢、啊、他早就成佛了，他这个是圆满了、啊、还要持戒吗？他不是持戒，他流露出来的就是戒律
啊，我们叫持戒。为什么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过失，有错误，他没有错误，纯正，没有丝毫错误。啊，你把它记录出来，身的造作记录出来，就变成戒律。啊，他的意念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啊，佛起心动念没？没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自然的。啊，学佛是学这个，回归到自然，你功德就圆满了。啊，没有回归到自然，或许还有些人，真正回归到自然。所以楞严会上佛说圆满菩提，就是你回归自性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没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为什么呢？全是自性的本有的，你得什么？啊，成佛就是把本来面目找回来了，我本来就是这样。

人人本来都是这样的，他现在不一样，是他迷了，迷失了本性啊，他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一大堆的过失，啊，这些错误产生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没有六道轮回啊，自信都没有。六道轮回是假的，啊，完全是错误的概念造成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将来个个都会成佛，只是时间早晚。啊，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成佛？啊，所以佛心永远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无相相的，啊，在这里心。住了，住了无相之相，啊，就生这个邪论，邪论就是言论，事实，除取无，除取无相相，啊，因为他心浊嘛，浊就是取嘛。他还着了个无相相，空，空也空，那我的空空了，空空就执着个空空，就不能执着吧？啊，空就是叫你放下有，你现在又执着个空，又有了个空，我告诉空也空，啊，他又执着空也空，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个执着也得放下，心里头一念不生，这是叫无作门。其实一界是三界是，啊，八万四千法门全得于零。啊，因为你起心动念，你有执着，它就有；你没有执着，全都没有。啊，所以佛法到讲到最后，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看破，一个放下。看破是真实智慧，完全了解了；放下是决定不要起心动念。啊，你起心动念，你被境界干扰了，你被外面境界束缚了。你就错了，为什么外头境界是一场空？你认为它有，你就没办法超越。啊，你心里头根本一丝好念头都没有，障碍就没有了。这墙壁自然通过，为什么假的？啊，这一桩事情。云因法师，这距我们现在不远了。他抗战胜利之后才往生的。啊，好像听说他还做中国佛协的第一任会长。啊，他在是《楞严经》的序文。还是在圆觉经，我记不得了，就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是他最后的著作，也可以说这两部书是他成熟的著作，啊，他的著作很多，这最有价值的，

在序文里写了一个，写了一桩事，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他在疗房里头入定，啊，突然想到一桩重要的事情，一定赶着去办。他就一下起来的时候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想了。我入定房门是关了的，我好像没有打开房门，怎么出来的？回去再看推门栓的。啊，这什么原因呢？他那个时候一念当中没有门的念头，赶紧办事没有门的念头，他就这么出来了。这是事实，绝对不是他打妄语。啊，说明什么？说明佛经上讲全是假的，因为你执着它是一道墙，你就过不去；执着它真的有个门，门关了你就进不去。你要是一点念头没有，没有起心动念，你就自然通过了。啊，这老和尚有这么一个经验。啊，虚云老和尚也有个经验。在年谱里写的啊，有一年是过年的时候啊，因为他住茅棚，茅棚离庙大概走路半个小时啊，黄昏的时候，在这个常住了呢，茅棚里头的米油盐都要到常住去了啊，菜呢有的时候拉，有的时候他自己种一点菜就不用拉啊，拉人家回去，回到茅棚，啊，他心很定，要回去。在路上，半路上，遇到两个出家人，啊，都是庙里头的，打着灯笼，啊，碰到徐老和尚，告诉他，天这么黑了，你怎么没有个灯啊？虚云老和尚突然感觉天黑了，啊，他没有分别这个天黑不黑，所以他出来的时候，那空中呀，他就保持那个样子，啊，这些都给我们做证明，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人到清净心，一念不生的时候。啊，你是黄昏五六点钟的时候，外面还很亮的。啊，你在旷野里面去走的时候，永远就保持这个样子，天没有黑。啊，心里一想到，哎，这很晚了，天就黑了。啊，真正说明。境由心生，啊，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我们真正的功夫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不分别，啊，要在这上下功夫，不执着，不分别。不受外头境界干扰，你的心才能得定，清净心会现前。啊，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这就神通现前了，这墙壁可以穿过了，就真的没有障碍了。啊。这个墙壁不能障碍，是神足通。啊，在佛经上讲，三古阿那含他们真的。啊，二国还没有，二国有四个神通：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别人心里起。

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们有神族同，阿那含有，阿罗汉有漏尽同，漏尽同就见思烦恼断了，这叫漏尽。啊，但是虽断，他有习气。啊，他超越六道轮回，升到十法界。设法界的声闻法界，在这个里面，他用功断见思习气，见思习气断了，他就不是阿罗汉了，升级了，升辟支佛。啊，辟支佛比阿罗汉高。见思烦恼跟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他在这个位置上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真断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了，啊，但是是菩萨有尘沙的习气，菩萨这个阶段里头把尘沙习气断掉。他就成佛了，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啊，我们晓得，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连习气统统断干净了。那么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思即佛，不是真的，他还是用阿赖耶识，用妄心，用妄心用得最纯。啊，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跟佛一样。啊，只有法身菩萨知道，他用阿赖耶完全依照佛的教诲，也就是把佛的教诲全做到了。啊，佛教不可以做的，他不但不做，念头都没有。佛教做的，他全做到了，所以他非常相符，叫相思即符。在这个位置上，他断什么呢？他断无明，就是起心动念。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他升级了，超越了，就出十法界。啊，那是真真圣人了。出十法界就不用八识了。啊，用八识五十一心所出不了十法界。不用八识，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这就出十法界。出十法界生十报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真的不生不灭了，啊，就是成佛，没圆满。为什么没圆满呢？他无明习气没断，所以十宝庄严土的相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习气没有断尽了，十宝土的相没有了。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例外，没讲。啊，所以十宝图到无始无明断尽了，相不见，所以他还是个生灭的，他不是真的，真的只有一个。自信啊，在净土中叫做常寂光土，这是真的。所以最后一那一品

生相无明的习气断尽，等觉菩萨就升等了，成为妙觉了。妙觉没有生相，完全融入常寂光。融入常寂光，不好懂。佛经上的比喻好懂。佛经把自信比喻作大海，把这些修行人比作河流，河流最后都入大海，入大海那个海口，像长江口通了，那就是等觉，一下就入大海了。入大海之后，这江河水，河里面水都分不开了，融成一体。所以要晓得，回归到常寂光，是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就像江水、河水流到大海，合在一起。所以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说这个事情。到你证得究竟果位的时候，是一个身，一个大海。从一个大海里面生出来的第一德行，第一大德就是慈悲。慈悲就是爱。所以你看，所有宗教，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大慈大悲，慈悲就是爱，所以爱是自信里头的第一德。但是世间人讲这个爱呢，跟佛讲的不相应。世间人爱里头有情，所以佛教避免不用爱，用慈悲。慈悲这个爱是智慧，它不是情，圆满的智慧。认识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他从这里生的，这是真爱。这个爱心永远不会变质，世间人那个爱靠不住啊，千变万化了，假的。你看现在年轻人爱来爱去，结婚了，过了两天就离婚了，不是假的吗？那是真的。佛菩萨神爱世人，永远不变，这个道理要懂。宗教可以团结，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宗教都相同的，所以用这个爱心可以团结所有宗教。真理，真理就是爱心。我们中国讲古人天德，天之德是什么？爱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人只要能够懂得爱人，那是你的性德、地德了，流出来了，没有私心的，是一体。世间人最麻烦的，实在讲就是莫那四大烦恼。

他有爱，喜欢了，他要占有，他要控制，他要有权利去支配，他要搞这个，这是烦恼啊。智慧里头没有啊，啊，智慧里面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是随缘，不是攀缘。啊，你要占有，要控制，要支配，这就不是随缘，这是攀缘。啊，攀缘就变成造业。啊，业有善恶，善的三六道里头三善道，恶的六道里头三恶道，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就是迷而不觉。啊，这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好：若人从空门入，亦不见空相，便直入涅槃者。啊，空入，连空相都不知道。啊，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他就进去了。啊，若得空相，哎，他以为有空相，我从空门入，我有空相，他入不进去。为什么他着了？他不空，他心里的执着。啊，若除空相呢，就从无相门入。倘若于无相之相即无相相，他有这个念头也不能入。那把这个无相相也放下，这就叫无作，也叫无愿，直入此尘，故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啊，这些话我们反复多念几遍全都明白了。一二三，三二一。啊，看破之后啊，就要放下。你就提升了。看破之下执着不能提升，原地踏步。啊，虽然你看破了，你明了了，你不放下，你提升不上去，永远在原地。啊，佛法最可贵的就是放下。啊，佛教我们永远放下。这是成功的秘诀。啊，就是永远放下。底下这一课善利方便，行识三乘。啊，三乘是方便。佛在《法华经》上说过：“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这个三乘是佛的方便说。方者方法，啊，这解释方便两个字的意思。变者变用，法华文句曰：方者法也，变者

用也。啊，这个方法起作用啊。法华玄奘说的比较清楚，是为可知约法。你的身世，你的作为，可以做别人的榜样，这叫法。啊，也就是说，威仪有则。啊，这是原则，是规矩，可以给别人做榜样的，啊，可以让别人向你学习的，这叫法。善斗机宜为变，这个变就是善巧，你一种很善、很巧妙的方法，让对方能够相信，能够觉悟。啊，能够明了，这叫变。所以，特别是讲这个变，变是千变万化，没有一定的。啊，为什么呢？你行立方法的时候，这个变呢，是因人不同。因事不同，因时不同，因地不同，所以它运用非常灵活，它不是时代版的，叫随机应变，啊，这是变，啊，方不变呢，应用可以变，啊，也就是我的这个方向原则不变。啊，我的用的方法是这个巧妙是随因人因事而变的，啊，会达到这个目的，啊，这叫善巧方便，啊，《法华义疏》里在说，就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呢是智慧的运用。啊，像这些事情，抓到机会就要用。啊，我有一年在北京访问，啊，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啊，我记得那一年进入中国的时候，我是用美国身份。住在北京，好像是国际饭店。啊，我下楼，我走楼梯上下来，大厅楼梯上下来，哎，碰到一个同修，他住美国的，啊，遇到了，哎，很欢喜。他告诉我，他今天呢，儿子在这里举行结婚典礼，啊，请了这个政协的副主席陈思源，陈思源是林黛的父亲，电影明星林黛大家都知道。林黛长得跟他爸爸样子很像，请他做证婚，碰到我了，把我抓去也做证婚。他说我请一生一世，啊，请我们两个做证婚人。我当时就答应他了，我说好。啊，他们家这个婚姻，女孩子是日本人。北京大学同学，啊，那么今天结婚，他告诉我，有中国这个政协跟外交部一些关系。

日本的大使馆大使这都参加。哎，这是我们传扬佛教的好机会啊。啊，因为他叫我做证婚，我有10分钟讲话，啊，我就可以告诉他佛教是什么。啊，我用10分钟讲这个题，啊，大家听到欢喜啊。啊，临时抓取的，又没有准备素材，

我喝了一杯酒陪大家，跟坐在我旁边是廖承志，啊，廖仲恺的儿子。他坐在后面，他说：“这佛教这么活泼，这是？”他说：“这我也可以学。”我说：“当然可以学。”啊，我说：“佛教戒酒，戒酒原因是不能喝醉，喝醉了就会起杀盗淫妄这些念头，是防止的。”啊，无戒里头这个酒叫遮戒，本身没有罪。啊，喝醉了。犯别的戒，所以他是遮戒，不是性罪。性罪是你做了本身就有罪，杀盗淫妄本身就是罪。啊，受了戒之后再犯的时候，罪加一等。但是酒是遮戒，啊，酒的开源很多。像今天这个场合，我在这里喝酒叫开源，这不是破戒。啊，为什么大家欢喜？啊，让大家了解，啊，佛是什么？啊，很多人对佛产生误会，我们给他做个解释：佛是印度话，啊，传到中国来，不是他自己来的，是中国皇帝派特使请他来的，啊，所以他到中国来是国宾，啊，是皇上的客人。啊，过宾来了之后，这一交谈非常欢喜，舍不得让他离开，把他留下来。啊，我们来接受啊他的教诲。啊，佛的教诲是什么呢？教人觉悟。啊，教学的目的是教人离苦得乐，你看多好的事情，太好了。啊，苦乐从哪里来的？从迷悟来的。这佛知道。啊，如何离苦得乐？帮助人破迷开悟。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觉悟之后就从此教学工作。啊，孔子射无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释迦19岁离开，也是30成道，30觉悟了。觉悟之后就一生教学，79岁圆寂，一生教学49年。啊，我们讲办活动吧，也不讲办活动，大家容易懂。啊，办这个教学活动。300多次，啊，教学49年，他是教育家，跟中国孔子一样啊，他不是神呐、啊，啊，生前的时候没有道场，没有见过庙啊，死后的时候大家建大雄宝殿供养他，这是纪念，啊，纪念老师像中国的孔庙一样。啊，祭孔老夫子的啊，那你要说是宗教，中国孔庙是宗教啊。实在讲到宗教这两个字，佛教是真正的宗教啊，符合中国人讲的意思。有宗的意思很多，最重要的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意思，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这称宗啊。啊，教呢是教学、教育、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孔孟当之无愧啊，佛陀当之无愧啊，跟这些鬼神没关系啊。
那这个要知道啊。

孔孟敬鬼神而言之。啊，那佛菩萨这个教育的时候，把鬼神都看作学生，他也是来学习的。啊，不拒绝。啊，是个佛教，佛菩萨教人，也教鬼神。啊，鬼神也来听，但是人看不见。佛菩萨有能力能看见他。啊，通通是学生的，都是三宝弟子的。啊，佛教里头没有上帝，没有造物主。啊，造物是谁呀？佛说是你自己。啊，这个宇宙整个从哪来？是你自己一念不觉而来的。啊，当然没有时间给他们讲《华严观》，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啊，这是好东西呀。中国帝王聪明呢，他不迷信呢。啊，他要是迷信，怎么可能进入中国？啊，中国儒道把关，你是迷信进不来。啊，可是他进来，中国朝野欢迎。啊，留住他们，这就传入中国。啊，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啊，确确实实有高等的哲学思想。啊，有科学的思想。这叫机会。哎，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接触的。那么有这十分钟，让他留下一个印象。啊，这个就是方便法。啊，方便是应用。哎，机会不要放过。尤其是这些人，他们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啊，他们觉悟了。全国人有福啊。一桩事情，无论是善是不善，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不可以人云亦云。啊，没有搞清楚，我们要是相信了，都叫做迷信。对人、对事、对物，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相信他，这叫正信。啊，没有搞清楚的都叫迷信。啊，那么佛教现在是不是宗教了？现在是的。为什么他迷信？把佛菩萨当作神看待，这就迷了。他原来是老师，那菩萨是同学，就像孔子七十二贤的那菩萨了。是这么个地位啊，尊师重道啊，现在变质了，真的变成神明了。啊，这人把他搞的。啊，释迦佛当年在世不是这个样子。啊，纯粹的教学，教我们从戒定慧，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还不行，不够。知识可以帮助智慧，但是他不能做主。啊，他要一做主就出了案子了。啊，要智慧做主。啊，中国人智慧这两个字，智是讲决断。慧是讲明了。啊，换一句话说，像在朝廷里头，国君要有智，大臣要有慧。啊。

提供的意见让他来决断。啊，说会是参谋。啊，集思广益。最后决断是领导来决断。领导有智啊。啊，他有能力来判断。啊，哪一个方式最好？与人民、与国家有利益。啊，所以智慧之用啊，《大集经》曰：“能调众生。”啊，这个“调”是调教，就是教导众生。邪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大乘佛法追求的终极目标。啊，所以这句话没有翻成中文，完全用音译。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可以翻，没有翻。啊，这尊重不翻。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阿耨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平等的等。下面三也是正，菩提翻作就，通通翻成中国名词，叫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法要用现在学校的比喻，这是学位啊！你证得这个学位，这个学位是叫佛陀，名称叫佛陀。所以，佛陀、菩萨、罗汉是佛门学位的名称啊！全无上正等正觉，通通得到了，这是佛的觉位，佛陀最高的觉位。如果只有三菩提，啊，阿罗汉证得的是三菩提正觉，啊，所以阿罗汉是最低的一个学位，像现在学校的学士，啊，正等正觉是硕士学位，第二个学位。那么加上无上呢，这最高的学位，佛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阿罗汉以下的虽然学佛还没有拿到学位，像现在小学中学没有学位啊，到大学毕业才有学位。学位的名称啊，这学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啊，宗教就是那个神不行的，不能人人都做神的，人人都做上帝，这决定讲不通的呀啊！但是佛门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应该成佛，都平等的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我们都可以成佛，跟他一样。到极乐世界成佛了，成佛之后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甚至于名称都一样，都是阿弥陀佛。那区别是哪个陀佛？阿弥陀佛，你把你的名字加上去啊，你是张三，张三阿弥陀佛，李四阿弥陀佛，
对大家。

好分别。这是一般宗教里没有的。啊，那么佛家真的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融入大海，融入常寂光。啊，肯定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这讲关系，一体多亲密。一家不如一体亲的啊，所以讲伦理，讲到究竟圆满是佛陀啊。中国人讲伦理、讲关系分五伦呢、不是一家了啊，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啊，那还分五类啊，佛法是一体。

又会疏曰：“为摩经云，智度菩萨母啊，方便菩萨福。”啊，这有个制度。制度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就有。制度，六度之一。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翻成中国是智，啊，有的时候也讲智慧，着重在智。波罗蜜呢，翻作度，啊，波罗蜜是印度话，通常翻作道彼岸。啊，印度人，凡是一桩事情做成功了，都叫波罗蜜。啊，由我们中国俗话里头一个道家的意思，哎，所以东西做得最好了，哎，功夫到家了，啊，他就有道家这个意思，啊，印度无论什么事情做到圆满都叫波罗蜜。习修摄智之心法。啊，随约六波罗蜜，前面五条是四，你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属于四。般若是理，它不是四。啊，它是理，这个理呢，要跟四相应。啊，布施里头有智慧。这个布施就叫布施波罗蜜，如果没有智慧就叫布施，不能叫波罗蜜。啊，持戒里头要有智慧叫持戒波罗蜜，没有智慧只叫持戒，不叫波罗蜜。为什么？它不圆满。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在前面四桩事啊，五桩事情里头。每一个里头都有啊，没有那是这个前面五桩不能叫度啊，因为他有智慧啊，所以布施叫度啊，有智慧才度悭贪呢、啊。这个悭贪是严重的烦恼啊，把贪心灭掉了。如果没有智慧，布施啊，增长。

贪心。你看，这佛法就说的，财布施得财富。我为什么布施？我为了财富，我为了发财，我在修财布施。我为了聪明智慧，我在修法布施。我为健康长寿，我才修无为布施。全是有利害在里头。啊，这是世间法，这不是佛法。佛法的时候，布施不求财，不求名，不求利，也不求健康长寿，什么都不求。啊，得到的什么？是清净平等觉，这是布施度啊！啊，把你那个贪财、啊贪名、啊贪求聪明智慧、贪健康长寿这个念头断掉了。啊，这叫度，那些是六道轮回的因。啊，现在你把这个放下了。你修布施超越六道轮回，啊，这叫度啊，叫度生死啊。啊，所以这是真正智慧。啊，《维摩经·佛国品》里的说，善于制度啊，通达方便，前面五种都是方便。啊，从方便达到真正的目的，啊，目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展开来，可以说第一句话就是教人，大家一起啊念“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叫总念。六祖说，参加大会的大众一起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禅定的方向目标是般若智慧。不是只有只修定的，没有这个智慧，他就是有慧在里面。

通达空无相是大智，随意摄之，摄施名方便。啊，这随意就是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工作里头，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这都叫方便。啊，我们现在所谓叫何学何用？啊，你学到东西，马上就用上，用得很如法，用得你能够得到真实利益，这是真学问呐。如果这个东西学了，在生活上用不上，那学它干什么？啊，所学非所用，这个没有意义。啊，现在的学校跟中国古时候的教学不一样，古时候教学当然流弊很多，啊，它不是教学的理念问题，不是教学方法问题，是老师本身的问题。啊，老师真正是通达了。

有德行，有善巧方便，他就能把学生调教好，帮助学生成圣成贤。啊，这样的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啊，那要怎样才求到？要家人积德。啊，这一家世世代代都积德，这个德能够感召圣贤。啊，孔子的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家。他观察到孔家五代行善积德，啊，家里虽然很清寒，他就判断这个家庭将来决定出人才，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啊，生孔子，他这个外公有智慧呀，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啊，果然是那个大圣人，影响中国几千年。这个老先生有智慧，有慧眼，啊，所以积德行善积德比什么都重要。这人家不行善不积德，怎么有好老师到底下来了？没这个道理呀！啊，真正好老师以前读书人，不是你有钱有势能请得来的。人家老师你请了，他要看你家属积德了，他积德，他愿意教。为什么？你家会出人才。啊，他学生里头有几个人才，他欢喜啊。啊，你家是没有积德，不行善不积德，他到人家没用啊。啊，所以你请不来呀、啊。啊，真正些贤人请不来。就德与德相感，善与善相应。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今天想更高一层目标啊，我们是求极乐世界。求清净阿弥陀佛，不求别的。啊，这个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这是无比稀有难逢。啊，我们干这个事情。啊，对于世间一切，统统放下了。啊，有缘，我们尽心尽力。帮一把，没有缘，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办自己的大事，不受影响。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26页，326页，从第一行看起。列摩建王劫诸谗福，这两句说得很轻松，做起来很难。魔戒的对面是佛戒，佛指佛戒的反面是魔戒，裂了是破，也就是放下的意思。魔者，制度论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这个坏是连贯下去的，他坏道法，他坏功德，他坏善本，这都叫魔。魔者之魔。让我们对于功德善本不能成就，道法当然更不能成就，它来障碍。

魔在哪里呢？魔不在外面，魔在内。内没有魔，外面敌人对你无可奈何，必须里头要有魔。大小乘教，佛给我们讲四种魔。第一个是五阴魔，是我们的身心。色是指色身，受想行识是指我们的心，这个是魔。身要得物质享受，心要得精神享受，贪图这些，对于道业功德善法成了严重障碍，所以它是魔。第二种烦恼是魔。根本的烦恼，身见，这五种见惑，贪嗔痴慢这五种四惑，这个东西不断的。无见惑就是莫那时的我见。莫那时，四大烦恼常相随。头一个是我见，我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统统在身见里头，就我见里头。另外的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恚，我痴是愚痴，你看贪嗔痴，跟着我见我执同时发生的。换一句话说，只要有我，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些烦恼，那么这些烦恼习气非常深重。无始劫来，我们就迷在里头，生生世世迷而不觉，养成习惯了。现在想求佛道，佛道跟这个恰恰相反，我们如何能把这桩事情扭转过来？这是大学问，这真功夫。人往往贪图眼前的小利，所以一生没成就。这一桩事，古今中外，你细心去观察，观察那些失败的人，什么原因失败的？就是太小了，小名小利，抓得很紧。他怎么能成大事？古人说，利益。

自己的，利益你一家的，利益你是个小团体的，这都是迷呀，决定不能做大事。为什么呢？心量太小了。中国谚语有所谓呀，量大福大了，他没那么大的福啊。所以，大的功德、大的事业，他没分的，所以是小家子气，就是指的这一类。啊，量大的人，齐心动念，为天下超越国家了，至少要想到啊，这个全整个地球，为全人类缔造幸福啊，这个事情值得做。在大乘佛法里的还不行，为什么呢？太小了，这地球太小了。大乘佛法的心，要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谋幸福，这个量多大，这个人一定成佛。啊，这个人的心量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有这么大的心量，那些小名小利他看见了，没看在眼里。啊，他怎么会受他影响？啊，小名小利都受影响了，成就不大，是凡人，是个普通人。啊，决定不是人中豪杰，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再看起心动念、言行举止，就把它看透了。有真才，有实德。缘不成熟，都是深藏不露。你看他是个普通人，你不认识他。啊，真正有眼光的人看得出来。啊，叫高人，凡人看不出来。啊，我们举个佛门例子，锅炉匠活在世间的时候，谁看得起他？谁会尊重他？啊，那个人才真正叫深藏不露。到他往生的时候露出来给你看，你感到非常惊讶。啊，这种人是古人所谓愚，愚不可及，你比不上他。啊，他的长处你学不到，他长处很简单，老实、听话、真干。啊，你跟他一比，你不老实，你不听话，你不肯真干。所以你决定比不上他。啊，魔很不容易认识。

啊，不是青面獠牙，青面獠牙的时候，你早就离开他了。哎，你接触的，你觉得他很可爱。最后你上当了，啊，一生的前途都毁掉了。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年轻的法师很有前途，啊，也去讲经教学。啊，女孩子皈依，拜他做师傅，最后他徒弟把他渡了。他还俗了，结婚了，他徒弟把他渡了，真可惜。这个徒弟胆子也很大了，不怕遭地狱罪业。啊，明眼人看在旁边呢，劝他不听呢，不能接受。要魔的力量到达啊！当然，最大的还是自己，自己迷了，醒不过来了。

下面说见，见是什么意思呢？思虑、推求、决定、包括写真。这个见有正见，有邪见。啊，列魔见王，魔见就是邪见，不是佛知佛见。止观五蕴，啊，第五卷的时候，一切凡夫未皆圣道，戒而其迹，习皆是见。这一句话讲得好啊！首先要认定我是凡夫，我不是圣人。圣人起心动念，真知真见。啊，什么样是圣人呢？放下的是圣人，小圣，小小圣。啊，小乘虚头顽固，大乘初心为菩萨，他的标准，他们已经放下五种见惑，这五种见惑都是魔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在这里都叫魔见。为什么？你有这五种见，你不能入门。如道法之门，你不能入门。完全随自己的分别妄想。啊，不尊重佛陀教诲。啊，那父母师长就更不必说了，他不听呢。啊，戒而其迹，戒而，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

第十一年，啊，头一条，戒而什么意思呢？形容极微弱之心，就是很细的念头。这个念头的起灭，自己不知道，啊，太微细了，只观五卷。有这么一段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戒而有心呢，即具三千。复心无见。里面说，戒而者为刹那心，无间相续。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它不断的，无间相续，未曾断绝，才一刹那三千具足。又戒而者，戒者若也，为细念也。啊，这个戒而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一秒，这叫戒而。这一念呢，具足三千。这是天台家的话。三千的内容是什么？是整个宇宙。啊，用佛法的说语来说，法界虚空界。啊，贤首过世望境还原观里面。前面的三段从一体起而用，借助给我们说这两种作用都有三种周边啊，依报的作用，正报的作用啊，通通具足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啊，第二个畜生无尽，就是变化无穷，第三个含容空有，无论是依报还是正报，没有例外的。啊，这是什么？这是信德的妙用啊！这讲自信的，这是哲学的最高峰啊！在一念之间出现。佛经上常说的戒而一念，所以戒而其迹，其就是起心动念。迹是什么？是分别之处。啊，越来越严重了。啊，习戒是戒，统统用这个戒来代表。又大乘一章第五说，推求设之为戒，推是推想，来研究，想求得。
啊，这个都是佛法见的意思。此上是广义啊，这个说法，凡有思虑、计较、分别、推求等等，习名为见啊。这个说法比较狭义啊，这是这是广义的啊，直观第十。做决定前，这个见做决定，决定也叫见，这个意思比较窄小。为止举决定性的之前，见有邪正。经教里头有无断肠等见，通通是邪见。有认为一切法是有，无以为一切法都无啊。断是一切法灭之后永远灭了，肠是一切法不灭啊。譬如人，人死了，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啊，没有前生，没有后世，这叫断见。啊，有人认为人生虽然死了，灵魂不死，又去投胎去了，这叫常见。那么这些呢，通通是邪见，全看错了啊，叫邪见。没有啊，真正了解诸法实相啊，不知道这现象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啊，这都是个迷惑，宇宙之间的迷惑啊。一般人称它为神奇莫测啊，大多数人都不问他，糊里糊涂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醉生梦死啊！啊，聪明的人呢，他研究到底怎么回事情。这研究当中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见解啊，有没有搞清楚呢？真有搞清楚，搞清楚的人，我们称他做圣贤，称他做佛菩萨。啊，他们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称他们的之见真知真见。啊，所以见就有真邪了。啊。魔见王者，邪见呢？参差交漏。

啊，邪见像个网一样啊，这魔见网啊，令人难于脱离。譬如

啊，逃不出魔剑王，魔剑王成就的就是六道轮回。魔剑是因，六道轮回是果。难，太难了，这种事情。华严经曰：“我慢改观，观见妄增长。”这个话说得好。这说明呢，这妄从哪来的？这妄从贪嗔痴来的。啊，如果就妄来讲呢，特别是傲慢，傲慢则灌溉，让这个魔剑王增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那我们在讲习里头分享，常常提醒同学，贪嗔痴有中心点，有它的核心，不可以不知道，要列魔剑网，要从这个核心上下手。贪的核心是情执，我们今天感情，啊，如果我们说感情不是好东西要放下，人家说你这个人不是人，你是人连感情都没有，很容易产生误会。情好不好呢？大家都认为好。可是，它不能让你离开六道轮回啊。从这里来看呢，这麻烦可真大了。啊，佛教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佛教把感情变成智慧。为什么？因为情跟智是同体，是一体的两面。啊，正确的感情就是智慧，迷惑的感情，迷惑的智慧叫感情，一迷一悟。悟了，烦恼就变成菩提，迷了，菩提就变成烦恼啊。它是一体的两面的，啊，一个是佛道啊，一个是魔道啊，佛道跟魔道是一体。不能不知道。所以你说慢，这是佛法上说的，《华严经》上说的，孔子在《论语》上说的，假设有个人，他的才华如周公之才之美，失骄且吝，这个骄就是傲慢，就是我慢。他有我慢，他还有吝啬。夫子说：“假的，

其余则不足观矣，其他的不必再问了，全是假的。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

啊，我贪，叫我爱，我慢，我痴，我痴是怀疑。这些是最严重的烦恼。啊，他们编织起来像个网一样。啊，我慢开关了，见往增长。知多论第十一卷也说，世人邪见往，烦恼破真知。对于佛所说的，不相信。对于圣贤所说的，怀疑。啊，学圣贤之道，也能讲得天花乱坠，但是自己的行为跟圣贤之道相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足观也。

啊，魔见王就是邪见王。制度论第八说，有念多魔王，无念则得出。啊，怎么出？修定，持戒修定。把所有的念头通通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从念头生的，念头放下了。一切现象都不可得。

这个时候叫净念，叫正受。可见起心动念皆多魔王啊，唯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方得处理。那我们今天怎么做法？此地教给我们的方法好极了，妙极了。问题我们听不听话，能不能老实真干啊，这是我们成功失败关键的所在啊。净念相继，这个净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

能不能做到？真能做到，极乐世界你有份；你做不到，极乐世界没你的份。啊，无念而念，方得出离。啊，如果真到无念而念的，你已经出十法界了，不止六道。念十法界也超越了，啊，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无念非常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往生是有念，有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叫待业往生，生同居土、方便土。啊，我们要记住偶益大师一句话：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心满意足。啊，这是有人向偶益大师请教：你念佛往生，什么样的品位呀？你就满足了。偶益大师告诉人：我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是不是真话？是真话。为什么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做阿惟越知菩萨？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所以我们要有平等心，跟他相应。我们的心不平等，有高下，有傲慢，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不相应着，念佛不能往生。啊，记住经中有一句话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的念跟佛不相应，这个去不了。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在此地。啊，这不能不知道的。底下一段，解诸缠缚。缠绕，像绳子把你捆绑起来，缠绕。缚就是捆，系。啊。什么东西把你捆绑起来呢？烦恼。一警心思欲，缠缚者，即八缠三缚。啊，于住家多为十缠四缚。啊，今取警心术。净心法师所说的八种禅，三种缚。

哦，参考资料里头有十禅师父啊，都可以呀、啊，作为我们参考。我们把

念老注解的对文念一遍。八禅者，无惭无愧，即兼卧坐、睡眠、调举、昏沉。啊，三福者呢，贪嗔痴也。那么十禅多了一个成分，福就是第九、第十。啊，四福里面就贪、嗔、痴。啊，他说的是欲爱、嗔恚、戒道、我见，说这个四种。我们先看十禅，啊，前面八个跟脊柱里头完全相同。

前面有个引子，为一切众生彼此设法搀扶，不能出离生死之苦，证得涅槃之乐也。你有这十样东西，你就没办法脱离六道生死，你没有办法像阿罗汉证得涅槃之路。啊，这些东西我们得想想，我们有没有？有，赶快放下。啊，为什么呢？它能障碍我们往生。对求往生的人来说，这个事情至关重大。啊，第一个，无产。这里解释禅，即禅天。啊，这个地方的天，天理良心，就这个意思。啊，禅师说，对不起天理良心，就这个人有良心，无禅呢？良心没有了，他什么坏事都敢干。啊，有惭愧心的人不敢做坏事，做坏事对不起良心，啊，对不起天理，他心里还有这个观念。啊，无惭呢，这个念头没有了。所以无常为人于贫处作诸过卧，啊，过是过失，卧是卧死卧行，啊，贫处是没有人见到的地方，啊，干这些坏事，不自禅持，啊，没有羞耻的心。啊，我们一般说丧失了天良，啊，丧失了良心，这叫无常。现在这个社会上人

早年李老师给我们上古文，里面有一篇王守仁的文章，就是王阳明的啊，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阳明先生有一天跟着一队人啊出门，路上遇到土匪啊，土匪抢劫，把这些人财物统统都抢去了啊，还好还没杀人啊，也抢了这个抢劫王阳明啊，可是里面同伴当中有很多人知道是阳明先生啊，大家很感叹，土匪一听说王阳明这很有名气的人啊，谁是啊？结果他就承认了啊，我就是，就听说你讲这个致良知啊。啊，说人都有良心，我们干土匪这一行的人没良心啊！你能够证明我有良心，我就放你们走。王良先生，行，你听我的话，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行，我们听你的。阳明先生说：“这外衣脱掉了，脱掉了。”啊，内衣。一件一件脱掉了，脱光了，裤子脱掉，里面还有穿的，到最后来的也脱掉，这怎么行啊？这不行啊！王阳明说：“这就叫良知。”现在这社会不行了，你脱掉不但是男，女的也脱，他都脱光，所以王阳明到今天这个社会不管用了。啊，随着强盗土匪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点良心，啊，还有一点羞耻。啊，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现在社会弊病严重。啊，王阳明在那个时候能救人，啊。讲致良知能救人，在今天这个社会不行啊，人家会不理他啊，所以人到无惭无愧就没法子了，没救了。还有惭愧，人土匪都有救啊！啊，王阳明劝劝他，他们以后就不干了。啊，洗手不干了。啊，这个是自己良心发现，但自己没有良心，麻烦了。第二个无愧，愧是对人。啊，就是什么，别人责备他感到羞耻。啊，也就是今天讲的舆论。责备，不敢做坏事情。做坏事情，每个人都要批评他，每个人都要责备他、骂他。啊，现在这条也不管用了。啊，舆论把他的丑事报纸上头条新闻报道，他看了什么？你看看，哎，今天登着我这么大的消息，他还很得意、很高兴，若无其事。啊，好像是个出风头的事情，你说有什么法子？你就晓得今天社会难度啊。

今天这个社会做好事，绝不能要求大众，大众不可能，只能够要求大众里头极少数的有善根的人，也就是还有惭愧心的人，找这个，这种人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就他，增长他的善根。无愧为于人所见之处，为诸过非也，不知羞耻也。这是别人见到的。他有惭愧，他怕，在人面前不敢做坏事，背后敢做坏事。但是有惭的人呢，背后不敢做坏事，为什么？对不起良心。对不起老天，他有这个观念。第三个是嫉，就是嫉妒，为见他人荣富，富是财富，荣是在也是在名利，高名厚利。心生嫉妒，这都造作的不善业，这十个都是不善业，十种烦恼缠缚你。世间人富贵的人很多。你嫉妒，你造罪业。嫉妒不能做官，做不了大官，嫉妒也发不了大财。所以你的嫉妒是造作罪业。果报在三途，不值得了。佛教人呢，教人随喜，你看。多好啊！看到别人有荣有富，欢喜赞叹。同样是一桩事情，念头一转，这能够赞叹，没有嫉妒赞叹，随喜修的是功德。嫉妒造的是罪业。罪业的大小是看它有没有影响。如果影响很多人，影响的时间很长，这个罪就很重。影响的人很少，时间很短，他这个罪就比较轻。从这里结罪业。第四个，奸。奸佞也。为人于世间自财，即除世间的法财，不肯回施，就小气。吝啬小气。自己有财不能舍，自己有法不肯传给人，据为己有，叫吝财吝法，吝财得贫穷的果报，吝法。得愚痴的果报，你说这何苦来？

啊，佛在经上啊，大小乘经都劝人，财师得财富，法师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三种布施啊，这三种果报啊，大家都想要啊。想求果报，不可以修因，这果报从哪里来？啊，必须要知道，世间发大财的，过去生生世世欢喜财布施。啊，得到崇高地位的。啊，都是财阀两种布施的因呢。啊，只有法师没有财师，有聪明智慧，可以做到很大的官。啊，他有财，他没有富。啊，一生生活得国家一点俸禄来养活，啊，不是很富裕。啊，两种布施都有，三种布施都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一个人，乾隆皇帝。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只有他一个，真正是富贵双全。你看，做到皇帝，做了还太上皇，真的是富有四海，有长命。啊，活到80多岁。啊，这是什么？过去生中啊，财发无畏三种布施的果报。啊，欢喜布施，决定没有吝啬。啊，自己有的可以全心布施。啊，没得吃的，我家里粮食不多，你们需要全部给你。那明天，明天再说吧。明天还没到了，着急干什么？有这样的心量，啊，想着别人，自己一定有福报。啊，到明天别人有东西送给你吃，你不要操心。啊，真得自在呀。悔恨，为所作之过，芥蒂胸臆也。啊，他怎么？他心不安呢？不能自安。啊，悔有善有恶，啊，一个冤家对头，啊，有机会去等他去报复，但是没有做，后悔，这个悔是不善。啊，有好事遇到了，啊，真正是修积功德没做，啊，这个机会失掉了，这也有后悔，所以回忆里头有善有恶，
啊，这个悔，此地讲得好啊，不能自安，他心里不安啊，常常想着这种事情啊，常常想意在造业啊，造业是生于意啊，意在造业。第六啊，是睡眠。这个睡眠是睡眠太多了，啊，佛陀在世，佛睡眠，这也是给大家做榜样的，中夜。啊，古印度把一昼夜分为六个时辰，啊，现在是24小时，所以叫小时。中国人称小时，啊，外国人没有小时。啊，中国呢，用丝绸寅卯辰巳午未把它分为12个时辰。现在用西方的。西方比我们又小，印度比我们大。啊，印度的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中国一时是现在2个小时，所以我们称它小时。啊，印度的白天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初日就是6点到10点，啊，10点到2点是中日分，2点到6点是后日分，啊，晚上就是夜，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睡觉呢，夜时，这夜时就是4个小时。这是睡觉的时间，啊，晚上10点钟到2点钟，啊，世尊当年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时辰，啊，10点钟就打坐入定了，2点钟起来。这是正常的。那么现在人提倡休息8个小时，这8个小时太多了。啊，现在的人生活很不正常。啊，晚上2、3点钟还不睡觉。第二天早晨，11点、12点才起床，完全颠倒了。那身体怎么会好啊？啊，中国古人讲求的叫子午觉，这是最养人的。啊，晚上是子时。啊，子时是11点到1点。你看你睡觉的时候，10点到2点，这最养人的是。啊，中午年岁大了要休息，睡午觉。啊，午觉是什么时候？11点到1点，这是午时。啊，在从前，社会里大家很重视。啊，睡眠呢，养生之道啊。

很讲究啊。啊，家里面房子很大，但是睡眠的地方很小。讲究什么？聚气。啊，房子小聚气，房间太大了散掉了，气不能聚。啊，它都有考究的。啊，生活非常讲究。啊，皇上上朝3点钟啊，你就晓得宫廷里面的生活，它很有规律啊。时间到了，太监去叫人了，去敲门了，赶快起来。啊，那个时候头脑清醒，不迷糊。啊，所以早朝。啊，睡眠不能太多，太多什么？太多就昏沉。常常喜欢睡眠，就会迷糊，头脑不清楚，啊，有这些毛病。第七呢，叫调局，调局是心不定，心定不下来，妄念太多，杂念太多。啊，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我们念佛的时候，止境。最容易发现啊，念佛绕佛之后累了，大家坐在蒲团上啊，止境的时候啊，心里都七上八下，心定不下来啊，不能摄佛，于住禅观呢，无有成就。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是没办法修观。啊，坐禅，他无法观想，他心定不下来。第八呢，昏沉，混沌沉坠也。为神识混沌，茫然无知。啊，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提不起来。禅堂里头一打坐就睡觉了。啊，这是禅堂里头两种病。啊，甚至睡着了打呼噜，那你推他他都不知道。啊，一个调局，一个昏沉。啊，昏沉是定多会少，产生这个现象。调局呢，是定少会多。啊，所以禅堂里都要求的定慧平等，这个很容易入定。啊，念头不能多，啊，妄念要放下。啊，禅堂的功夫在这里。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昏沉的现象堂主会叫你去拜佛，

或者叫你去抛香，用这个方法来对治。如果是吊举呢，这个身体不动，他就叫你去静坐，叫你去观想、参话头，念佛堂里面叫你摄心念佛，用这些方法来对治。第九啊，成分，成分就是心里头有怨恨，位于人为情之境，不顺己意，便发悔怒，妄失正念。有人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我看不惯，怀恨在心，这种怨恨障碍我修道，障碍修定，障碍观想，障碍念佛，念佛堂障碍念佛。所以真正修行人要保持心平气和，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心上，我们自己吃的亏大了。决定不能冤冤相报。结怨成仇这个事情麻烦大。佛教导我们决定要避免。吃亏了也不给他结怨。上当了，受他的陷害，受他的羞辱，都没有报复的念头，成就你自己的德行，忍辱波罗蜜，你能忍就能修定，能修定就能开智慧。《金刚经》上讲六度，最重要的两门就是布施、忍辱。布施是修福，忍辱能够积德，让你所修的福不会失掉。不能忍，一面修一面就失掉了。叫有漏嘛，就漏掉了，叫功德漏掉了，修一点福报而已。福报来生在人天，不能往生，这个必定要知道。第十，福，福是福藏，自己有过失，不愿意别人知道，要把它隐藏起来。那么这个过失就是不能忏悔，他不懂得忏悔，他的过失累积越累越严重。小过失将来变成大过失。佛菩萨叫我们积德了。

极善的，他在这里是极恶，他不是极善，他是累积罪业，到一定的时候，果报在三途去了。所以善功德要隐藏一点好，不必让人知道。为什么？人家知道赞叹，赞叹就是果报。赞叹人太多了，你的佛就爆掉了。所以好的东西隐藏几分是绝对正确的，不好的要把它铺露出来，让人家批评，让别人责备，说这也是果报，就爆掉了。不至于累到三途，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

对别人扬人之善，掩人之过，对自己要反过来，啊，要扬自己的过失，自己的善要隐藏起来。我们在佛法上才能真正有成就。那接下来呢，这是四福。三藏法术，从三藏法术揭露下来的。一名四戒，除毗婆沙论。福者俗福啊，又有连续的意思，为众生由欲爱等业所福，流转生死，连续不断，故名是福。四十四种，这四种都是非常的麻烦事。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出不去？你了解这些就知道原因了。第一个是欲爱生福，为欲界众生，与无欲顺情等尽。无欲是财色名食睡。顺情是喜欢，能顺自己的心意，这些境界现前了。那么这境界，外面境界在诱惑，里面贪嗔痴就增长。顺情的起贪爱，不顺心的起嗔恚，这都是麻烦的。这心生贪爱顺境了，起诸惑业，起惑造业，起惑是迷了，迷了的时候，身口就造业了，造业是俗缚于身。不得解脱，你离不开欲界，你不肯放下了，这叫欲爱生福。这个地方无欲，色声香味触，还有法，法。是属于意识所缘的，那么这个五种是身所缘的。

第二，称辉胜福，为欲界众生，于五欲为情等境，跟前面完全相反的。这个色身相位处你不喜欢，你讨厌他，心生称辉，业造业。啊，其诸惑业束缚于身，不得解脱，这叫成慧胜福。啊，换一句话说，第一定和第二都是身在境界里面起惑造业，一个是顺着自己喜欢的，一个是自己讨厌厌恶的，都在造业。啊，为什么？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能缘所缘都不可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在境缘接触的时候要提得起关照的功夫。啊，金刚经在中国佛教里头经典知名度它是排在第一，啊，自古以来读书人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学儒的人读得好，学道的人也读得好，必读的一部书。这部书言简意赅呀，便于观照啊！啊，境界一现前，动了心了，起了贪心了，起了嗔恚心了，把《金刚经》的句子念上两句，心就平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人心就平。啊，这是一副良药啊，对治贪，对治嗔，让我们面对境界贪嗔不起，那就是智慧。啊，不能随顺境界，愈陷愈深呢，那这个业障就现前了，就成就了。啊，这叫造业。对不起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众的事情就更不能做。啊，那个做了是地狱罪业。啊，对不起人的事情做了，跟这个人结怨的。如果他是佛弟子，真正修行人还无所谓，他不计较。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斤斤计较的人，他要报仇啊，他要报复你啊。啊，会形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真有不是假的。

啊，自己要想保平安，决定不跟人结冤仇。第三，戒道生福。

非因即因呐、本非是界，强以为界，名为界道。啊，本来这不是界，不是佛说的。啊，你把它当作是界。啊，怎么回事？有修定的人，在定中看到那个牛死了，升天了，他误会了。哎，牛死你看能升天，人死了就堕得畜生道，堕恶鬼道，人不如畜生。他怎么？他学牛，学牛吃草。学牛帮人耕田，他就干这个，以为我这样做，我将来死了也能升天，这是个误会。啊，牛死升天，是这个牛在前世造了升天的福报，啊，而是在临命中是一时糊涂。一时迷惑，都在畜生道去了。畜生道寿命终了的时候，他阿赖耶识这个天道的业系种子起现行，是这个原因发生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吃草耕田，不是这个，绝不能搞错。啊，所以印度有奇奇怪怪的结，啊，都是他在定中见到的。啊，升天、欲界天，上品是善的，啊，畜生也能修啊！畜生道死的升天的很多啊，还有畜生死了之后往生啊，那时他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命中的时候起现行。啊，这也是遇到善友啊，帮助他了，劝导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时候，他清醒过来了，啊，他真心真愿，生念必生，啊，通通有前因，而不是你先前所看到的。啊，这些我们都要搞清楚。我们自己不会学这些，非因即因。啊，这不是升天的因，不是往生的因。我们这一生唯一需求的，就是求生极乐世界，这不是往生的。啊，牛有往生的，你看树神都有往生的。那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我们在图文巴学院停车场有一棵枇杷树，啊，枇杷树枯快枯死了。啊，有一天晚上，树神托梦，啊，给我们家里这些比丘尼传递这个信息，啊，他感恩我们学院在这个地方10年。他听了是

念了十年佛。啊，现在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他走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第二天，在这个树神这里上供，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书生有善根呐，说明草木确实有灵。啊，我们买了这栋房子，很旧了，啊，破破烂烂买来的。房子不能用了，我们想把它拆了重建。啊，但是重建建筑材料运过来，门口有四棵树，车开不进来，至少要砍两棵树，让车才能进来。啊，我们是三天之前按照戒律的规矩给树神诵经，啊，给他说法，劝导他离开这个地方。啊，三天之后我们要砍树动工。啊，砍树这一天晚上书生托梦，啊，说他们很痛苦。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通知的太迟了。啊，他说最好7天之前通知。啊，我们理解，澳洲人做事情都很缓慢，澳洲鬼神也一样。我们这个地方3天就行了，他要7天。这个，所以以后我们再碰到砍树啊，7天之前，啊，给他这个祭祀，啊，诵经，请他搬家。每个地方生活习惯习气不一样，鬼神也不例外。那我们在那里有这么多经验啊，所以每个地方风俗习惯我们要理解啊。以前不知道，以为佛法是吧，3天怎么就3天，有些地方3天鬼神还不愿意。

这底下说，如外道住戒是也。啊，这在印度。啊，印度宗教很多，很复杂。啊，有他们有很多持牛戒的，持鸡戒的，奇奇怪怪的，是由此邪解。增长火业，俗缚于身，不得解脱，故名戒道圣缚。啊，这属于戒取戒。幕后呢，我见圣缚。啊，我见就是戒取戒。啊，不是果报，以为是果。啊，位于非涅槃法中，妄自分别，以为涅槃，身心曲折，这叫见取戒。啊，譬如四禅天，不是究竟处。啊，可是确实有一些人修定，把念头放下了，啊，《楞严经》上所说的修无想定，说他什么都不想，修成了也相当了不起的功夫啊。他到哪？他到第四禅了。啊，第四禅的无想天。但是他把无想天当作涅槃。涅槃不生不灭。无想天的寿命很长。到寿命终的时候，他的苦就来了。啊，他知道他要死，于是乎就谤佛、谤法、谤僧。啊，说佛讲的涅槃是假的，不是真的。他证到涅槃了。啊，现在定功失掉了，还堕落。怨天尤人，毁谤三宝。结果他堕到哪去？堕到无间地狱。啊，这不是果啊，自己误会了，以为是究竟的果。四空天也如是，都把这个境界当作究竟涅槃。到最后寿命到了。疑惑心升起，啊，造作的重业，这个错误是要怪自己，佛没有说错，啊，佛法里面讲的定，不是无想定，它有觉有观，它怎么会无想？定中有境界，所以禅悦为师啊，定中很快乐。入定的人，啊，虚云老和尚就表演很多。入定半个月一个月，出定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很短，几分钟啊，十几分钟，没有感觉的是好多天了，精神饱满啊，他也没有饥饿，
也没有口渴，啊，这是禅悦为食，啊，这里头有乐趣。时间缩短了，空间没有了。啊，半个月、一个月，在他的感觉，不过是一刻钟、几分钟而已。啊，这些境界都不是究竟。啊，究竟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这才管用啊！啊，见思烦恼。十禅、八禅、三复，或者是十禅四复，全是见思烦恼。这一样一样，我们要认真去反省，有没有？有要断了，没有就正果。心要正，法要正，行要正，稍稍偏离了，就走上了魔道，那就错了。这下面说，由此我见，正章合一。束缚于身，不得解脱，所以叫我见身缚。啊，见取见，戒取戒，这把他们害处说出来了。啊，他障碍我们定慧。障碍我们正果，我们再看下文。净饮俗曰：“一可一切诸烦恼解，通明禅福。”啊，禅夫是烦恼的别名，所有一切烦恼全是禅夫。菩萨叫人断，叫人离，啊，要断，要离开，这叫做解。啊，解诸禅夫，把禅夫解开。啊，张家大师教我们放下，放下也就是解开的意思。啊，断，离，都是这个意思。上面这两句，表会中诸菩萨。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具根本智及差别智，故能为众生破魔见王，令离邪业，
能为有情结诸缠缚，令离烦恼。换句话说，慧中菩萨他们觉悟了，通诸法性，发心空寂，不生不灭，大众生相啊，众生相一报正报，全宇宙都是假象，全是生灭相，都属于

无常。啊，我们可以受用，不能占有。可以受用是乐，有占有的念头就苦了。啊，不能控制，不能支配，一切顺其自然，最美好的。啊，我们要想控制，啊，要想改变它，这就是破坏自然的规律。啊，不顺自然，灾难就现前。啊，今天科学的技术把自然生态改变了，这样麻烦来了。不能改变的，啊，植物，你把它基因改变了，啊，它会长得，哎，又大，啊，又好看。可是什么？养分没有了，你说味道没有了，营养没有了，啊！所以现在人吃东西想尽方法就找有机的。什么叫有机？没有改变的，啊，去找这个，啊，这就说明啊，顺自然的比违背自然的好啊。啊，可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没觉悟，不回头。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很明显的，我们已经受到了灾难。啊，可能是受的不够，还要受更严重的灾难，人才会回头。

所以通诸法性，大众生相。这两句话，前头一句看破了本体，后面一句看破了现象。啊，体相都能够看破，你才会真正放下。啊，放不下就是发现你没通啊，现象你不明了啊。啊，真正通达了，你的思维言行一定跟佛菩萨一样，啊，你完全不了解呢，你的言行呢跟一般凡夫一样迷而不觉。真正通达明了，觉而不迷。啊，这个经上所说的我们都能深信，都不疑惑，能依教奉行。啊，这就是真正佛弟子。

佛弟子决定得生净土，决定亲近阿弥陀佛。这是净宗的大圆满，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能往生。你就成为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的智慧、德能、相好，皆不可思议。不是修来的，是阿弥陀佛给你。便宜可占大了，自己修啊，修无量劫都未必能修得成功。阿弥陀佛给你的，只要你肯接受，真管用啊！你喜欢旅游，喜欢观光，地球太小了。太空也不大了，到极乐世界旅游观光是遍法界虚空界，哪里都能去。去供佛，去听法，佛慧双修佛慧圆满。想想看，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阿弥陀佛的佛慧是这么修的，我们到极乐世界是跟阿弥陀佛因地完全相同，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27页，327页，第四行。元朝二臣啊，课题。我们看经文。元朝圣文，辟支佛地。

0: 下面这一句，
1: 如
0: 空无相无愿三昧，见唐矣。此二句重叹慧中大师之实德，所举殊胜，是远超声闻与辟支佛之地。下面呢，这为我们解释声闻者，佛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教，悟四谛法之理，断见思二惑，除分段生死，这就是超越六道轮回而入于涅槃者。那么这个叫声闻。声闻无四谛，谛意思是真实啊，无四谛法，四谛法是苦集灭道啊，这是佛所说的啊，这是真理。这一个名词我们参考资料里的有，在第十三页啊，声闻乘法啊，一般是大乘小乘，小乘呢包括声闻缘觉。如果说三乘呢，说声闻缘觉菩萨啊，这叫三乘。声闻乘法了，佛所说的呢不出四谛，四谛又名四圣谛，四真谛，为圣者所见之真理也。小乘人，佛给他说事实真相，所说的事实真相呢，是六道的，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他们明白了，他们也能够放下，所以他超越六道啊。第一个啊，这个地方先总说，一是苦谛，二是极谛，三是灭谛，四是道谛。谛者真实不虚之意，为真实之道理，不虚妄也。啊，这世间六道里头跟你讲真实，如俗啊，俗世虚妄之道理叫俗谛，涅槃极灭之道理呢，这叫真谛。见此地理，这个人是圣人，没见就叫凡夫。第一个是苦，苦是说明世间的真相，世间痛苦很多人不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从极来的。极是苦之因，苦是极之苦，这是世间的因苦啊。佛教人 离苦得乐。啊，什么是乐呢？灭是乐。这个灭就是灭苦，把苦消灭掉了，你就乐了。用什么方法来灭苦呢？要用道。啊，佛给我们说的八正道，啊，三十七道品，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灭苦的。啊，啊，这是六道里头啊，真实不虚的事实真相。如俗世，俗世是虚妄的。啊，你要是知道它的原理、事实真相，你就会放下。涅槃即灭的道理，这是真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呢？这就叫圣人。小乘的圣人，啊，小乘出国就成圣人，四果罗汉在小乘是大圣，在整个佛法里面讲的，他是小圣，啊，因为他所证得的不究竟，六道是解决局限的问题，啊，不是普遍的。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比六道啊。那超过太多了，但还不是究竟。这些东西啊，还是要舍掉，那就属于大乘了。

六道从哪里来的？从见思烦恼来的。啊，见惑跟思惑。啊，思惑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见解，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啊，思惑是错误的思想，完全想错了，贪嗔痴慢疑。啊，这十种呢，就叫见思烦恼，就叫见思惑，这十种全放下了，证阿罗汉，六道啊就不见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没有离开这些，我们的言语造作也没有离开这个，那你就要知道。你每一天所造的业叫轮回业，因为六道轮回就是这些东西，业因造成。这个东西你不离开，六道就不会消灭。你要想处理六道，这十样东西要把它消除得干干净净。啊，自自然然六道就不见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像梦一样，你就醒过来了。如果你还有这十样东西，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永远迷在这个境界里头。啊，这是一般凡夫不知道，佛菩萨清清楚楚。啊，佛告诉我们，三界痛苦。啊，我们看底下讲的苦集灭道四谛。啊，第一个苦谛者，三界六趣之苦报也，是迷之果也。这一句话就交代清楚。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六道、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叫六道。啊，三界就是六道，六道就是三界，是一不是二。啊，三界是从有欲望、利欲望而分的。啊，欲界里面众生贪图执着离不开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啊，这是六道人所贪念的对象，啊，全是假的。能贪的身跟心是假的，所贪的五欲六尘也是假的，啊，决定不是真实的。佛的教法是教导我们把假的舍弃放下，要取真实。
真实是不生不灭，永远不会变异，啊，会变的，是假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啊，这些不能不知道。那么三界之苦，前面我们学过，三苦八苦，三苦是三大类，啊，苦苦、坏苦、行苦。这三个名词下面都有个苦字，这个苦是名词，上面呢这是个动词，啊，苦苦，啊，这些事情都是苦，这一类的苦叫苦苦，苦苦佛经上讲八种，啊，生老病死，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个四种，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啊，你富贵也好，贫贱也好，你通通免不掉。

生之苦，这一关我们都过了，忘掉了，就麻木不仁了。可是我们细心观察婴儿出生那个情形，你说他苦不苦？他离开母体，生出来了。这一关难过啊！所以他是痛哭流涕的出来，不是欢欢喜喜出来啊！你听他叫的声音呢，是苦啊苦啊的叫啊，他在叫苦。在母亲胎胞里头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在母亲胞胎里头，母亲吃凉东西，喝一碗冰水，她就像在寒冰地狱；母亲喝一碗热汤，她就像在八热地狱。用这个来形容她。这10个月叫胎狱，这地狱。坐胎就好比在地狱。母亲的情绪要是不稳定，她苦不堪言。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不赞叹周文王的母亲太任，称赞他懂得胎教怀孕这10个月心端正，没有邪念。除了净念，其他升起的是善念，纯净纯善的，让小孩感受真气。

目不识物色，啊，难看不好看，与伦理道德相违背的不看，不听，口不出恶言，啊，跟任何人谈话，和颜悦色，如何制止？啊，这样叫胎儿。这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小孩生下来好养啊，听话了，所秉的全是正气。这就问我，那文王的夫人懂得，所以生武王、生周公啊，都是大圣人。啊，所以中国富贵人家讲世家，啊，世家在帝王时代封有爵位的，啊，公侯、伯、子都称世家。啊，世家都讲求胎教，所以世世代代有圣贤出现的。圣贤是教出来的，谁教的？母亲教的，那个根是母亲扎的。啊，这就是所谓中国人最懂的教育。啊，这话是欧洲人说的。二战之前，欧洲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5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灭亡？啊，世界上4大古文明，3个都亡灭亡了，为什么中国还在？他们得到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懂得教育，这个结论正确的。啊，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只是可惜最近200年，西方科学技术发达，不少人迷于科学技术，啊，不认识传统的价值，啊，贬义传统。遗弃传统，甚至提出全盘西化。今天我们吃到苦头了。啊，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是受科学的影响。啊，一般人只看到科学的利，这边看到了，害那边没看到。啊，看透彻的人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啊，不是没有啊。啊，我听说缅甸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啊，他们对科学就有限制，啊，对于人民
衣食住行有便利好处的这些科技药，除这个之外的不要啊，这个就是聪明的有选择。啊，所以对科学要有高度的智慧，取其利而避其害。啊，它是个两面刀。啊，不小心的时候要受害的。这三界痛苦，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之外，又求不得，有爱别离，有怨憎会，啊，这都是每一个人一生无法避免的。最后一个还有五阴之身，五阴之身是讲身体，身心，不知道调摄身心，这心辛苦啊。身心什么时候就感觉到苦了？老的时候感到了，老病的时候特别明显感到五阴之身苦。啊，其实五阴之身是我们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的，啊，只是习惯了，不自觉。到年老了，身体衰了，有病了，这个时候特别明显。啊，人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来的？是为受苦来的，是为享乐来的，就这两种事情。为什么有人受苦，有人享乐？个人极地不一样。啊，即使什么造作的业不一样啊。啊，你看看，贪嗔等之烦恼，即善恶之诸业。贪嗔是你内里面的，你的念头；善恶是你造在外头的，啊，你口的言语、身的造作，有善有恶。如果是善，你来享福的；如果是恶业呢，那你就是来受苦的。是这个两大类呀，能集齐三界六趣的苦报。苦报不同是这么来的，所以叫极地，这是迷之因啊。三界六道啊，那是迷之果，这叫世间因果啊。那我们造的是什么因，你将来就受什么样的果报。

啊，贪嗔痴。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我们继续看下去。极地里。

里头，贪嗔痴等，等就是底下有痴慢疑恶见啊，有这些，这叫烦恼，这是心。

业的行动。啊，身口造作都是听命于意。现在意识烦恼都听命于他。啊，他叫你干造善造恶，啊，都要听命于他。所以他能够激起三界六道的苦报。那佛教我们，佛教灭道啊，灭地呢，这是涅槃。涅槃灭，灭什么？灭惑业啊，惑就是贪嗔等十种迷惑啊，业就是善恶的造作。能够把这个灭了，生死之苦就没有了啊，真空即灭啊，这是灭地，是物之苦啊，灭什么？把生死的因果都灭了。啊，灭的程序是要先灭因，因灭了，果自然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物之苦。道地者，八正道也，能通涅槃，故为道。啊，是物之因也。啊，道，八正道是举例子来说，对小乘而言。啊，大乘教里面说道。八万四千法门，门就是道啊，无量法门啊，那么这些法都能通涅槃，都能成佛，所以叫做道，这是物之因。初二，苦集为流转之因果，也叫世间因果，这是讲六道轮回。后面两个叫还灭的因果，还是回头，回头是岸，把这个苦的因灭掉，苦的果灭掉，所以有名除世间因果。这是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四谛啊，悟四谛之法。这个后面有四谛十六形象，我们也可以在此地把它念一遍。十六种形象，每一地都有四种。苦地里面的苦，观此身是苦。这个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啊，以为此身很弱，特别是在少壮时候，苦还没有感受到啊，啊，从小感受到，那一定是在灾难的时候，啊，不是战争，就是自然灾害。

啊，从小在灾难当中，父母不在了。啊，这种小孩真叫九死一生当中长大的，他知道苦。啊，一般人总得成年之后尝到这个苦的滋味了。啊，空呢，观因缘所生。那这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学佛的人，我们才明白空是什么意思。啊，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离不开波动现象。啊，今天科学的发现，把佛在经上所说的因缘观证明了。啊，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空无所有啊！一切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包括我们的自身，都不是真实的。这桩事情没有人晓得了。佛慈悲到极处，49年说法，详细为我们说明，很多人听不懂啊！啊，能听懂、能接受的少数啊，极少数啊！啊，所以佛对初学根本不谈这个问题。啊，对初学只教他仁义道德，教他怎样做个好人。啊，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恶的行为。啊，他能知道断恶修善，感得人天福报，这些人他就满足了。啊，他需要的只这些。叫他了生死出三界，他不懂。啊，所以世尊与一切菩萨应机施教，在十法界里，你想得什么，佛都会帮助你，让你修得。那第三种呢？无常，观因缘加成，故生灭无常。这一切法了。啊，第四个呢？无我，观因缘加成，故无我体，找我的体找不到。啊，找我的心也找不到。啊，念头，念头在哪里找不到？不能说他无，也不能说他有。啊，真正明白这个道理，身心俱不可得。啊，有一些修道人，佛门称外道，
他知道身不可得，他认为心是有，灵魂是存在，他执着这些。啊，知苦就一定要想到苦是从哪来的，苦从己来的，他也有思想啊，己观着急苦苦，这是属于集体。我们今天这么苦，苦从哪来的？啊，就现实而论，今天世界所有一切苦苦，都是从圣教而来的。啊，中国古人骂人有一句话非常严重，叫失教。啊，你这个孩子失教了，这就是你的家里没人教你。这句话把你的父母祖宗都骂到了。那这从前最严重的。啊，所以养而不教啊。这是父母、祖父母的罪呀。啊，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错误，受这么大的苦难，造这么大的罪业。啊，人教好了，不会做错事啊，不会造恶业。啊，乃至于恶念都不会起，怎么会有恶的行为？所以全是教育出了问题。啊，从哪里救起？从教育救起。啊，教什么？教孝。就这一个字。事出事法都把这个字摆在前面。从孝生敬，啊，敬从哪里？孝自然表现出来就是敬。孝是根，敬是本呐。无量无边的善法都从孝敬里衍生出来。啊，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人懂得叫孝。没有人懂得叫敬了，你这怎么得了？

吴鸿清教授办这个传统文化实验班做得很成功。他有一次告诉我，有一个学生家长跟他说，他说我的儿子缺德没关系，不能缺钱。

怎么会有这个念头？那我们能推想，在今天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做父母的，对儿女的要求可能都跟他一样，这就是他完全不认识伦理道德是什么，他只认识钱。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有钱，人生的价值也是要有钱。他就是为钱来的。

他讲了死也为钱，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还会有快乐吗？他一生生活在竞争当中，生活在斗争当中，苦一辈子，死的时候两手空空，一样带不走。啊，死了之后一定堕三恶道。完全错了啊。啊，怎么错的？上面一代一代疏忽了，让这些人一代一代、一代比一代迷得深，一代比一代迷得重，极其难返呐，回不了头来了。啊，你跟他讲什么，他不相信啊，他就相信钱了。啊，这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的趋向。啊，这个方向是走向灭亡，是走向世界末日，多可怕！啊，挽救之道要把古老那些圣哲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找回来。啊，要肯定古人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你要问为什么？古人的心清净，古人的欲望少，爱心多，古人有同情心，能舍己为人。现在人没有这种情操。啊，见死不救，啊，更有甚者，损人利己，啊，这今天的社会人，啊，真正能救。真正能回头，从自己改过自新，这就是学生、学贤、学佛菩萨啊，那就完全正确了啊！啊，所以在集体里头，这个集体里面。我们懂得观察，苦从哪里来的？啊，苦果是什么样的因？要能看这个。啊，观苦果生呢，相即存在。啊，曰观住缘。成就苦果，这就了解啊，这个社会动乱的原因在哪里？根本在哪里？你把它找到，你给他看清楚，你才能对治啊，对自己。

首先是对着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头依旧得到一生幸福美满利苦的路，你做成功了。啊，下面灭道而地，前面就像大夫诊病，啊，诊断清楚之后，这下再下药了，来治病了。啊，佛说法，先说果，后说因，为什么？果在眼前，你看到。啊，因生或者你看不到。啊，先讲果，帮助你建立信心。啊，你知道真苦，利苦是真乐。啊，灭是乐之苦，观诸漏已尽。生死断灭，漏是烦恼，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的生死没有了。啊，灭地里头有尽，观三毒皆无，慈心不乱，有明照的作用啊，故净，净就是定。观是看破，定是放下。啊，看破什么？贪嗔痴是假的，是个妄念呢。

认识他的真相，这个心就不乱了。啊，怎么不乱呢？心里头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心定了，一心不乱。啊，这个心就有照明的作用。啊，这个照就是智慧起用。啊，清净心生智慧。啊，所以净啊，贪嗔痴慢生烦恼啊，生迷惑啊，他心不清净啊。啊，灭地里头有妙。观出离三界，无住忧患，故妙。啊，他离开六道轮回了，往生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里头，心没有忧患，啊，心无忧，身无患。那是个清净世界，没有灾难。啊，那个里头的人都是互相敬爱，互相尊重，没有竞争，没有斗争，没有恶念，没有恶行。这个世界不错啊！啊，释迦娑婆世界的净土啊！啊，离流观一切灾害啊，皆已远离，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所有灾害统统离开了。啊，再回到六道里头度众生，也没有这些灾害。啊，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再来人。啊，他到这个世间来应化的。啊，这是灭苦。用什么方法灭？就修道。啊，观八正道，可知涅槃呐。啊，小乘依八正道修行。啊，真正在教学当中修道，要从根本着手。一切菩萨成佛都必须要遵守三福的原则。啊，这三条世尊有总结说，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这一句话说得很重。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未来是包括我们。啊，现在是一切众生，将来是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啊，包括我们在内，要想修成佛，必须遵守这三条。啊，所以它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我们今天修学，学得很辛苦，不能成就，什么原因呢？我们违背了佛的教诲，没有照这个去做。啊，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没做到。甚至于根本不懂得孝什么意思，什么叫孝？这是教育上最严重的问题。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孝敬生出来。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恶法，都是从不孝、不敬里面产生的。啊，心理学叫什么？从根上下手啊！没有根，哪来的本？哪来的枝叶化果？啊，根。埋在地下看不见，大家要好看，好看的是花果子在外面，花果没有根怎么生？啊，那根头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孝以父母做代表。敬呢，是以老师做代表。从这里去下功夫啊，修成了，对一切众生。

都是孝心、敬心。啊，孝，这个孝敬呢，发扬光大了，是对一切众生的。一个人用孝敬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无往而不利呀。哪个人不喜欢呢？哪个人不信任呢？哪个人不尊重啊？啊，无往而不利。为什么事情做不通呢？我不相信他，我不尊重他。啊，我不顺他，我也违背他。这根没有。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古圣先王。啊，现在很多人说这是封建，啊，是迷信。他们想出方法的时候，都是约束别人，剥削别人。这个话说的不公平的。这是侮辱啊，是毁谤啊，是陷害啊。啊，你去读读他们的书，你就明白了。啊，他是什么人？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啊，对于这些圣贤，对于这些好人，千万是人中的榜样，人中的模范，怎么可以这样子回报？啊，甚至羞辱，怎么可以造这个业？啊，那我们这个日子要苦到底啊！我们没救了。啊，古人真的把这些事理看清楚、看明白了，所以他没有自己，他心目当中只有众生，自己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佛法尤其是表，表现这个宗旨。啊，佛教的教学宗旨是什么？就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他宗旨。他用什么方法帮助？用破迷开悟。啊，他知道苦从哪里来？从迷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从这来的。啊，乐从哪里？乐从明白了。认识事实真相了，啊，所以他的看是正确的，想是正确的，言行正确，他得的是乐。啊，具体落实在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叫真干。

干出非常好的成绩，别人看到了，接触了，相信，深信不疑，来向他学习。啊，学什么？学利苦得乐的方法，学利苦得乐的道理，就学这个。啊，这就是佛法了。

佛法决定不会冤枉人，他有智慧。没有把事实搞清楚，他不说话，他不表态。啊，这是圣人。啊，事实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人云亦云，这个造罪业。这是什么冤枉人呐、啊？啊，冤枉不是普通人，圣人呐、啊！啊，冤枉祖宗，冤枉父母，啊，冤枉孔孟这圣贤，冤枉佛菩萨。啊，我们被别人冤枉，都感到很难受。啊，这些人被后代的子孙冤枉。啊，他们是大圣大贤，一切都放下了，不放在心上，业报自己要承受啊。

0: 道，
1: 其真理，故如。如就是事实真相。啊，行，由此万恨已去涅槃。啊，行是真干了，除是结果。由此圣道一出生死，六道生死离开了，阿罗汉十法界的生死离开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大圣，不是小圣呐。啊，四圣谛，十六形象。我们就略略地说到此地，下面接着。

断见思二合，除分断生死，而入涅槃者。

见色而合。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色中随眠，总称而合，谓之见思而合，也名见俗断惑，修俗断惑，为见惑，见道所断，思惑呢是修道所断。啊，这是名称的由来。啊，见惑见道就断。思惑不行，思惑要修，要真修才能断得了。先讲见惑，为一根对法尘，非理愁度，其诸邪见，如外道之即断即长，乃至有无等见，这叫见惑。啊，这个见惑是看错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的一根就是莫那。第七识。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第七识究竟是什么？就这四样东西纠缠在一起。第一个是我见，没有我以为有我。啊，这是六道凡夫把阿赖耶的见分见分广大无有边际啊，执着一分认为成果，把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境界，也是无量无边，执着一点点认为是我的身，就是我那物质的身啊，认为我起心动念的这是我的心啊。外国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我在哪里？我能够思想的那个就是我，他执着这个。能够思想的是第六意识，把第六意识当作我啊，这已经很高明了。他认为身不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这是我啊，身是阿赖耶的相分的一分啊，我能够想，我能够思，这是见分里头的一分。这个搞错了，这叫迷惑啊，所以非理的愁度啊，非常跟真正的理相悖了，违背了啊，都是衡量啊，错误了，把这个东西看作我，那么跟着我起来的就有我爱啊，我爱是贪，我慢啊，慢是嗔，我痴，所以贪嗔痴跟着我见同时起来，叫四大烦恼

的摩那识。啊，摩那识的体是阿赖耶，从阿赖耶里面出生这么个东西。啊，这叫根本烦恼。啊，如果转过来觉悟了，知道全是假的，转过来了，就变成性德里面平等性质。啊，平等性质是转摩那识，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啊，妙是知道一切现象是假的，不再起心动念了，这妙啊！啊，六起是因上转，啊，因上这两个是转过来了，第八识马上就跟着转了，啊，八根前五识叫果上转，啊，因上你找不到它。你没有他办法，果上转，啊，因一转了，果马上就转了，转阿赖耶为大圆镜，大圆镜就是一切种子，就是佛子，转前五识为成所作之，成所是普度众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叫转识成智。啊，见惑里的这些举几个例子，啊，譬如一些外道，啊，认为人是断灭的，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这叫断见。啊，这个见是错误。另外一种呢，即常认为人是永远在投胎的，啊，人死了来生还是人，狗死了来生还是狗，啊，这叫常见，啊，他不相信有六道，人永远是人，畜生永远是畜生，人不会变成畜生。畜生也不会变成人，这种见解叫常见，全是错误的。啊，乃至于有无，这些都是错误见解，叫见惑。啊，四惑呢，为眼耳鼻舌身五根，对色声香味触的五尘，贪爱染着。迷而不觉，这四惑就想错了啊！四是思想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体的接触啊，这五种。都不是真的，都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幻想，确确实实不存在。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要把它看作梦幻泡影。啊，一定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就不迷惑了。啊，分段生死是两种生死之一，轮回六道，凡身的生死就是凡夫。啊，轮回六道之身，故随其业。

婴儿，寿命有分限，长短不一样，形体有断别，这叫分段，所以叫分段。大的分段都讲这一世，这一生住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死了这一段，来生投胎就又是一段，这叫一段一段的。如果要细说呢，弥勒菩萨告诉我，每一个念就是一段，念念相续啊。一秒钟里头已经有1600兆段了，哪一段是你啊？用这个事实真相来观察，就知道我根本就不存在。不但我的身不存在，我那个念头也不存在。这个好啊。真相通了，把念头断掉了，念头一断就成佛了。慧能大师表演的就是这个例子。能在一念当中把问题全解决了。这个叫圆顿更新的人。他快。这正如涅槃啊。下面净引俗语，如来所说言教，名声。名是名词术语。音就是说话的声音，参声悟解，这个参好像我们吃饭，所以意思就是闻声，我们参说把佛说的这个法当作法味，叫法宴，这佛也是宴席一样，这个宴席是说法，我们在那饱餐法味。取这个意思就是闻声觉悟了，参声悟解，所以叫声闻。辟支佛者呢，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因缘，佛者是觉意，故就以辟支佛为圆觉，他是因缘呢而觉悟的，所以翻作圆觉，心以为独觉，心以是玄奘大师以后，不以成圆觉，愿成独觉。居大乘一丈云，圆觉有二界，一观十二因缘，断惑真正，从缘得觉，这叫圆觉。我们现在看这一段，这是第一种讲法。十二因缘，我们有参考资料。这是天台四教义所说的为无明等，等一下是一条，斩。

断感苦，这叫因。互相有集是缘，三世相续无间断也。啊，缘觉是看这个因缘果报，他觉悟了，他明了事实真相。啊，三世相续，啊，过去、现在、未来。这小字有注解，说明三世相续无间断，又为由过去世的无明行为因，无明是迷惑，行是造业。啊，过去生中迷惑造业，这是因；感现在世，啊，我们这一世所得的苦。现在是的是识，一直到爱，这个无者是苦，到受啊，无者是苦。那么由现在的苦，起爱取有三者，这是现在的因。由现在的因呢，感来世生老死之苦。如是循环，没有间断。啊，他从这个地方觉悟的。啊，所以比阿罗汉高明。阿罗汉是由苦集灭道，啊，费很大劲，费很长时间。缘觉比较快，人比较聪明啊。那么这一共有十二条，三世因果啊。这个四谛是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两重因果啊，世间跟出世间。十二因缘呢是三世因果。啊，前面无明行是过去式的因，啊，无明是因，行是缘，有因有缘，感得今生的果报。我们先看第一个无明，为过去式烦恼之祸，复于本性，无所明了，叫做无明。这个无明的意思浅啊，所以无明有根本无明、知末无明，这个是知末，不是根本。根本无明破了，成佛了啊。这个无明破了，就证辟支佛啊，是这个意思啊。他没有出十法界啊，出六道。不能出十法界，比阿罗汉高一级啊！所以这是知末无明。行呢，因为无明，他就造业，所以行是造业。为过去世身口造作一切善不善业，这叫行。啊，造的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报；造的恶业呢，就感三恶业的果报。啊，所以六道里的生死轮回，一定要晓得，与任何人都不相干，自作自受。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求佛菩萨。佛菩萨给你讲这个道理，还要你自己忏悔、自己改过，还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你，

了生死出三界，不难不能帮助这个，连祸福都不能帮助你改变，所以他不迷信的。佛菩萨只是把这桩事情理给你说清楚，事说清楚。

就得福。啊，这个道理，佛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这都是佛讲的。啊，今天科学家证明，啊，科学家证明，人的念头的功能太伟大了，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一般人的心思混乱、迷惑、散乱，所以力量不大。如果这个念力要集中，集中就是佛法讲修定。啊，佛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能把念头集中在一点，什么都能解决。啊，这个就是今天科学发现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真正念头集中了，成为一道光的时候，像这个极光一样，成为一道光，这个能量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的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有这样的能量，那我们想到地球上这些灾难，这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当然很容易解决了。火山叫的不要不发，啊，海啸的大浪叫他减轻减低，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江本博士曾经做了一个实验，让琵琶湖的那个臭水沟。啊，那一个小球落死水，啊，20多年不能解决，啊，水气味很难闻，肮脏，啊，他找350个人，找一个老和尚，在这个湖边做祈祷，时间1个小时，不长。请一个90多岁的老和尚临终带着大家去祈祷，祈祷的词很简单，祈祷要求大家这1个小时什么都不要想，把念头集中，啊，不要有妄念，啊，要用清净心，啊，想一桩事情念一句话，啊，心想跟口念要相应，湖水干净了，你看，就这么一句话，像念咒一样，湖水干净了，念1个小时，350几个人，啊，第二天湖水真干净了，日本的报纸、广播，通通把这个信息新闻呢播出来，啊，湖水干净，它能维持半年，啊，半年之后又慢慢的又脏了。我跟江本开玩笑，我说你呀，每3个月去祷告一次，去祈祷一次，湖水就永远干净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要清净心，才产生力量。啊，人越多越好，力量越大。啊，如果平常能够修定，啊，念佛也是修定。心中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力量就不可思议。啊，这就是偶益大师所说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完全靠念佛功夫的前身。

啊，功夫前身怎么说法呢？就是你的心清净的程度，你的念头集中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所以集中最纯的离一心不乱，其次的事一心不乱，最浅层的功夫成片，这都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一心不乱我们做不到，但是功夫成片是可以做到的。那功夫成片没有得定，一心不乱是得定，一心不乱的定功等于阿罗汉，离一心不乱的那个功夫等于禅宗明心见性啊，这都是属于止心一处。啊，我们把心完全放在阿弥陀佛上，只有这一念，没有别的妄念，这个能量就很大。啊，往生净土就有把握。啊，世间这些要看破，要放下，不要留念，不要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世间事随缘而不攀缘，有缘是好事，对苦难众生有帮助，对整个世界有帮助，可以做，但是不要放在心上，心上要放阿弥陀佛。往生净土是我们第一大事啊，任何事情不能障碍我们往生净土，我们就成功了啊。如果对往生净土有障碍的话，这事宁可以不干。啊，所以念佛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前面所说的无明行，这两个是因，感果呢，从第三识，名色六如除受，这是果，这是这一生的果。啊，识就是神识来投胎的。啊，由过去祸业相牵，致令此时头脱母胎，一刹那间染爱为种，纳祥成胎，持名识。啊，这就是神识。啊，他来了，他从哪里来的？啊，他本来就有。啊，为什么找到这个父母？跟父母有缘，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给父母有四种缘，就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不是这四种缘，不来，他看不到。

这个神识活动量很大啊，跟他有缘的他就看到那里有光，他就去了，那个光引导他啊，没有缘的他找不到，看不见，那么是报恩的孝子贤孙，你过去对他有恩，他是来报恩的。这个孩子好啊，所以天性就好啊，啊，知道孝养父母啊。那个抱怨的，你过去跟他有仇，是你杀了他的，他要来逃命的。啊，这个小孩养大的麻烦。啊，讨债是你欠他的，他来找你了，你必须还他。你把他养大，啊，有很多养到，嗯，大学毕业了，他就死了，啊，他债讨完了，你的付出他讨完了，他走了。如果欠的太多的啊，他还在注视，你还得养他啊，甚至是你将来整个财产都交给他，那是你欠他的要是还债的呢，这个孩子养大，他能养父母，没有孝敬的心，不孝顺啊，只是顾虑到你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啊，甚至对父母这个赡养很刻薄啊，给他的供给都受限制，甚至对父母这个生活比用人还不如，这些事情我们都亲眼看见过，学佛之后才晓得啊，这个他这个儿子是来还债的啊，父母过去这个缘不善啊，父母对他这个施舍供养不多，所以他回报也很可怖。佛教导我们这些，我们把人生就看穿了。啊，真相看明白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一生要断恶行善，断恶行善，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就对。你要求又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能再搞了，不好玩呐。啊，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啊，目标锁定了，我就去极乐世界，再不干这个傻事了。啊，一心一意。啊，西方决定可以得到。啊，这个地方讲的有投胎的状况，你看，业牵你来投胎。你到人，譬如说人道，到人道来投胎，啊，一刹那间呢，染爱为重，啊，见到父母的时候，他就看到一道光，啊，他欢喜，这就来了，那些。

成台。啊，这叫识，这叫神识，我们一般人叫灵魂。啊，他来了，在胎里面叫他做明色，明是心，为心但有明，他没有形之。啊，他入胎七天里面，你去看他什么都看不到。啊，他还是个细胞。啊，已经长成一块肉团了。啊，眼耳鼻舌身都分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叫他做明色，明就是他有心，他有识。啊，他没有形质。啊，色他有物质，这物质不能分别。啊，所以他这色就是色质，这是身。为从脱胎以后，他是他的至第五个起，35天，明行为，生诸根性，四肢差别是明色，四肢就是手脚。啊，第五个起，35天之后。就有这个业行出来了。啊，坐胎入胎35天。啊，看到他的四肢，看到他的头身。啊，眼耳都还看不清楚，就长出这个东西出来。那么在底下一个阶段呢，这是六如。啊，六如是七起，49天。啊，49天，这个胎儿的时候，有眼睛，有鼻子，啊，能看到这个。啊，这是在胎里面的时候，它生长的状况。啊，所以叫六如。啊，至。第六个起始，啊，第六个起始就有头发、毛、爪、牙齿，啊，到第七个起始，啊，49天呢，啊，名俱根位就有六根了，有六根就有入六尘之用，所以叫六入。啊，换一句话说，49天，他六根都全了。啊，六根全了，他就能受色受想行识的影响，有这个感受。啊，所以七起49天的这个胎儿就感受有感受。所以这堕胎麻烦了。堕胎如果是49天，那就是活的了，他完全知道。啊，前面在明色的时候，这是

这个是前面讲的三四个星期，他有时啊，还没有六根的感触啊，七七四十九天他有感觉，跟一般小孩感觉几乎就没有两样了，就他有六入。初是出生，出生跟外面境界接触了，至三。

四岁时，六根虽除对六尘，未能了知生苦乐相，这叫除。他有除啊，他还没有这个我们讲喜怒哀乐，他没有这个念头，所以他没有这种分别，他的心清净。啊，这个时候出第七，这时候五六岁后到十二三岁，因六尘出对，六根渐能令杀令拿前进啊，好恶之事虽能了别，还没有起淫贪之心，这叫什么？啊，你看看，这是从前，小孩五六岁到十二三岁，我们讲他还不懂事啊，他没有贪嗔痴慢邪，可是现在呀。现在两三岁就有了啊，为什么天天看电视，电视教他啊，所以现在小孩没有天真了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十二三岁真的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是童年有乐趣啊，有童年的乐趣啊。我们住在乡下，十岁到城里，那个时候城里比乡下人住的多一点啊，因为这些现代科学技术都没有啊，城里的人生活跟乡下差不多啊，没有电灯，没有瓦斯啊，没有电话，这东通通都没有啊，厨房里面还是烧灶烧柴火啊，烧煤炭啊，还是要挑水，没有自来水啊，也没有新闻报纸，没有小县份里都没有啊，大都市才有这个，有报纸，有新闻，这都没有。人很淳朴啊，很老实啊。虽然疏忽了教育，但是那个习气，好的习气，气氛还存在。啊，不像现在啊。啊，那个时候的社会虽然是动乱，但是人还觉得安全感，没有感觉的是有什么威胁不安，没有啊，那都是要大人接触外面信息比较多一点，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啊，所以童年可以保持到十二三岁啊，所以现在不能投胎做人，投胎做人太苦了啊，童年大概不到一岁，一岁就学坏了，那点子就很多了啊。我这个年龄生长在乡下，十二三岁不懂事啊，这个才真正有童年的乐趣。

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27页，327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一句看起，原句有二节，一观十二因缘，断惑真正，从缘得觉，故名圆觉。这个十二因缘呢，我们学到第七，第七是一重因果，前世的因，无名缘心，行缘识，感这一生的果报。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受生果报，是由于两种业，一种叫引业，一种叫满业。引是引导我们到哪一道去投胎，我们阿赖耶识里头业系种子很多，有些种子很深，力量很强，那么六道佛告诉我们，上品十善引导你升天，欲没断，当然都是生欲界天。修禅定，真正得定，禅定有能力福祸，虽然烦恼没断，它可以扶得住，让烦恼不起现行，那这就生色界天了。定功更高的呢，生无色界天，这是升天的。往下呢，这阿修罗道，天阿修罗，说阿修罗，阿修罗是天人畜生恶鬼都有。那在哪一道都属于那一道了，不另提他了，但提六道了，单独提天阿修罗。那么他也是修上品十善，怎么会变成阿修罗呢？他有两个烦恼，一个是好胜，有强烈的好胜心，傲慢，这样就堕到阿修罗去了。福报跟欲界天人是一样的，大福报，傲慢就容易成恨，所以好胜心重，这杀心很重。这就归于阿修罗了，有天之福，他的福报跟天相同，没有天的德，天是仁慈的。天上面四层还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可见的天有德，上品

是这样，慈悲喜舍的天人啊，阿修罗没有慈悲喜舍。那么到人道里面呢，这是修无界，无界感的人生啊，无界中品实相。啊，的人生就到人道来投胎啊，这贪重贪爱啊，贪婪这个烦恼要重啊，就引你到鬼道去了，鬼贪啊，没有不贪的鬼，嗔恨嫉妒这就到地狱去了，愚痴就畜生道，愚痴是是非黑白搞不清楚，人云亦云啊，自己没有智慧，他就到畜生道。所以这是属于淫业，引导你到哪一道？那到时候到人道来了啊，同样都是得人身。一生贫富贵贱不相同，寿命长短不相同，那这些呢，这些属于满业啊，圆满的满，满业，满业不一样啊。满业是怎么修的呢？满业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修这三种布施啊，财布施的财富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些呢是属于满业啊，所以每个人修的不一样。由此可知，无论你在哪一道，你的生活状况、寿命长短，全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佛菩萨祈福啊，这向天神祈福也是一个善行，你善心去供养啊，善心实际上都是你自己修的，才真正能帮助你啊。供天地神明是福报啊，但是供贫苦众生福报更大凡事，我们要平心，要冷静仔细地去思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诸佛菩萨，啊，鬼神也如是。人间重孝道，天地鬼神也重孝道。啊，不孝父母，不敬尊长，啊，修再多的福，得的果报少。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根。啊，诸天善人都喜欢孝子，都尊敬孝子。所以人能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鬼神都会帮助我。你不供养他，他也会照顾你，你是善人。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从第八到十二啊，这
是第二

次的因果，就是我们这一世造因来感召来世的果报。这一生所造的就是三个：爱、取、有。这三个字它的内容深广无尽啊，不外乎这个三类。第一个，你爱，为从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时候贪于种种圣妙之具，这个之具就是自身之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享受的啊，物质的文明，在精神文明啊，这都是佛经上讲的甚是殊胜微妙，这些自身的工具，这范围就包括太多了啊，物质生活需要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就都包括在这一句里头。你就喜欢了，对这个生起爱心了。戒、淫、欲等尽，啊，这渐渐生起来，有这些念头了。然又未能广遍追求，这叫爱，在这个阶段。啊，你还没有强烈的占有的念头，占有啊，给他争取。所以下面呢，二十以后，贪欲转身于五尘境啊，五尘是色受啊，这个色声香味触，这是五种受啊，对这个呢就升起占有控制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竞争，甚至于斗争啊，损人利己，通通这个时候逐渐升起来了啊，这二十以后啊，一直到老死，你的一生造这些业了。第十叫有，有是什么？有了果报了。因持求诸经，起善恶业，积极牵引，当生三有之果，就是你在现在造的业，感来生的果报。啊，你一生行善，积德，啊，取这个财富是有道的。啊，怎么取呢？财布施是从啊，这个财富啊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啊，只要你肯布施，越施越多啊，没有财不要紧，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这个一生命里头没有财啊，命很苦啊，是乞丐的命啊，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也没有修无为布施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贫穷短命，是这个样子的，我非常相信啊。学了佛之后，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啊，把命中不足的补起来，
张家大师叫我修财布施啊，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李老师的劝我发心出来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的功德最大，转得最快啊。这李老师教的啊，不但自己生活能过得去了，没有顾虑了，而且寿命延长啊。我们真行呢，它真有效果啊。啊，也修修得功夫不得力，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啊。我出家的时候有三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人同年啊，三个人命运都差不多啊。算命的算我们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啊，我们也很努力啊。啊，那两个没过去，我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啊。7月啊，5月，3月走了一个，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我就晓得时间到了啊。那个时候我正在基隆大觉寺讲楞严经啊，那一边出家人结下安居，老和尚请我讲楞严，我记得好像讲了1/3，我得病了啊，我就晓得该轮到我了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每一天关起门起来念佛啊。台湾大学有两个，台湾大学一个学生，政大有一个学生，还有师大有两个学生，4个同学照顾我啊。每一天3餐都吃稀饭煎酱菜念佛求生净土啊，大概1个多月好了啊。好了之后养了半个月继续讲经，这关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有求长寿啊，好像那个时候我讲经已经有40几年了。我是33岁开始讲经，讲了12年啊。这一桩事情稍后啊，这个藏传一个喇嘛甘珠侯佛，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我们是在一个人王法会里头遇到的啊。甘珠跟我也是老朋友啊，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我10几岁啊。告诉我，他说我们在背后啊常常谈你。我说谈我什么？他说谈你的人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啊。我说这个当面说没关系，我自己知道，我不忌讳啊。接着他就说，

你现在转了，你这些年来讲经的功德很大，啊，不但将来有大福报，而且寿命很长。啊，没想到第二年甘珠就走了。啊，这是在密宗在台湾一个很好的上师。啊，他走留下的遗嘱不转世了，别家找灵童不转世了。啊，所以李老师当年教我们这些学生，曾经跟我说过，同学当中有命很薄的，叫命薄啊。短命啊，都劝他们出来讲经。啊，讲经是延年益寿最好的方法。啊，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帮助别人对佛法建立信心呢，这个功德很大。啊，所以老师对这桩事情很用心。啊，我们这平安度过。啊，所以人为正法求助，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啊，自己生活所需很少，很简单。啊，一点都不需要麻烦别人。啊，自己真的有个两三亩地，种一点东西就可以自给自足啊，快乐无比啊。啊，我到85岁，才有人送我这一点点小地。啊，我全部都为他种菜了。啊，在香港山上，哎，小茅棚啊，很舒服。啊，我就想我在那里度晚年，啊，多自在呀！啊，所以这个有就有了麻烦了。我们一心向善呢，我们今天有的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命中之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不再搞轮回了。啊，这边三有的我都不要了，通通放下了。啊，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通通都不要了。

啊，出世待成且无，一片真诚。啊，无论别人啊怎样的回报啊侮辱障碍，我都欢喜接受。啊，大乘佛法讲了，他们替我消业障啊！我这一生没造什么罪业，过去生中造过，过去无数世，我相信不止一世。有这么人替我消业障啊，我生欢喜心。啊，修忍辱波罗蜜，修布施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我真干。

真欢喜啊。所以这个有了业果、业报，这个业因呢，一定就有果报。这个果报在来世，啊，后面第十一生，来世又在六道里就受生。啊，生，那么又是这个明色六如这一道，到后来到老死。啊，老死是来世的。生死，所以十二因缘里头一共是有两重因果，前世因，今世果，今世又造因，来世又有果，这样子辗转，永远不会中断。啊，辟支佛这一类的人，比阿罗汉聪明。他从这个地方就觉悟了，就明白了。那他就不造轮回业了，所以他能够超越，超越的地位比阿罗汉高。你看，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习气不能断；他断见思烦恼，连习气也断干净了。这个比阿罗汉高明。啊，这个叫十二因缘。这个后面呢，还有一段。这个佛学大辞典也值得我们做参考。因为我们不能往生，就决定又搞轮回。啊，佛学大辞典这一段，心作十二缘起，就呢作十二因缘。这个心就是以玄奘大师做分界点，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叫旧译，从他以后的翻译叫新译。啊，所以旧译的称十二因缘，新译称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就是十二因缘。又单名因缘观，或者是知佛观，啊，也是讲这个十二因缘，是为辟支佛之观门。啊，他们所修的，说众生是三世而轮回六道之次第缘起。一无名，二行，这两个是过去因啊，过去有这个因。三十四名时无六如啊，这一翻作六处啊，六处啊，到六如，这是经世的苦。啊，净是果。那爱取有，这是经是因；生老死，这是来世果。啊，这样两重因果，啊，相续无尽。其中无名与行二者，就是惑业之二，啊，无明是迷惑，迷于自信，行就是造业，
因为他迷，所以他在造业，业有善恶啊，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都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可以这么说法，造作恶业了，对吧？三

那里消业，好像人间犯罪了，坐牢，监牢狱里面的时候是消罪业的。啊，刑期满了，你就出来了。啊，你也消了，是这个意思。那三善道呢，是消福报的。啊，你修的很大的福，去消福报；修的小福，到人间来消福报。啊，通通是消业的。啊，罪业三恶道相是消业，善的它也是消业。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善恶啊，没有爱取有啊，啊，所以佛教众生要修净业。什么叫净业呢？修善造恶，能够不着相。就是敬业啊，给我修善，不求人天福报，这个善业是敬业啊。那造恶业，我说我不要受三恶道苦，这个不容易啊。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能做到是别有因缘。过去生中啊，修的有大福报，这一生造作，你看经上讲的无逆施恶，乃至于毁谤大臣，这么重的罪，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导你，啊，真正要你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真能得生啊！看起来好像很侥幸，一生造业。你细想的时候也不容易。为什么一生造作恶业？临命终时头脑清楚，这一点不容易啊！多少人呢？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啊，那连家人都不认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医学里所谓的老人痴呆症，一得老人痴呆症，极乐世界就没希望了。这最可怕的事情啊！年岁大，他头脑清楚，不迷惑，这就好办了。啊！一劝他，他马上就相信，马上就接受。啊，真念佛，他真往生了。啊，我在美国见到一个住在马里兰州，啊，居立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很近，我在那个地方。同学们，大家建立一个华福佛教会啊，成立，请我做会长，我们就遇到周光大先生啊，这个人确实很善良，没有宗教信仰啊，人很好，好人。啊，在那里开了个面包店，啊，生意也挺不错。啊，很不幸呢，得了癌症。啊，癌症到末期了，医生告诉他家人，他存活期大概只有一个月，赶快带回家去。这带回去之后，家里人慌张了，啊，医院不收了。这个时候找神找佛乱七八糟找，找了很多，希望有奇迹出现，最后找到我们这儿来了，因为我们这个会

新成立的，大概才两三个月，很多人不知道。找来之后，我们就有几位三四个同学到他家去看，一看呢，他们回来告诉我，不行了，没办法，好不起来了。但是神志很清楚，劝他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劝他发心求生净土。他马上真的就答应了。他能信，他发愿，告诉他家人，不要再去这个求神问卦，不要去了。家人通通来帮助我念佛。我们学这个净宗学会有五六个人，他们家里大概三四个人，日夜不断的一句佛号，帮助他求生净土，念了3天3夜，佛来接引，他真走了。走的瑞相西游，附近的学佛的同学人不多啊，20-30个人呢。大家看到这个样子，增长了信心。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大乘经》里头所说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没有缘分，没有遇到佛法，临命终时这一遇到他就能信，他就能发愿，就肯念，而且叫家人通通念佛送到往生。华富佛教会第一个送往生的周光道。

啊，所以过去因，今世果，今世因，来世果。我们对于今世因特别要重视，今世的果报好不要留念，不好不要怨恨，通通放下，修清净平等心。那一心念佛比什么都殊胜。啊，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观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我们看芸芸众生，这十二桩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啊，最关紧要的就是我们现前的爱取有。啊，对于这个世界，决定不能有贪爱，不能有占有，不能有控制。啊，不要争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把所有一切时间统统的念阿弥陀佛。啊，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是其中无名于心呢，就是祸根业，属于过去时的因。十名死，六处除受这个五者，这是过去祸业之因，而受现在的果报。我们眼前所受的，啊，受的果报，是过现一重之因果。那么从爱取这两点为现在之迷惑，你要不迷惑，你不会动这个念头。啊，你喜欢，你讨厌，这都属于爱字。爱字的反面是怨恨。啊，这个心不能有，都是迷惑。啊，不可以有这种念头。啊，取是占有，占有就有果报。啊，没有占有的念头，一切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很好。看到别人需要的，我这里有多余的，就要帮助别人。啊，帮助一切众生里面最殊胜的叫法供养、法布施。啊，你看《金刚经》，这大家念的很多，《金刚经》上佛就说了很多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如为人舍四俱计。这讲的很多。啊，为什么法供养能帮助别人救？财供养不行，财供养多了增长人贪心。啊，所以布施供养要考虑到这些。啊，印光大师在近代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通通印书，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在家弟子，啊，李老师叫我学印光法师，我就学他的法布施，啊，设方供养，不做别的事。啊，要建寺庙，我总觉得建寺庙是把这些钱埋在土地上，不起作用，而且寺庙做大了
有人来抢，心术不正啊，他要来霸占啊。出家来为什么出家？看这么大的寺庙来出家，他不是为修道出家的，他是看这么大的财富啊，他来继承，他来享受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什么不建寺庙啊？他要建寺庙很容易啊，在家学生当中有16个大国王啊，他自己的父亲也是国王啊，给他建个道场很容易啊，一点不难的，为什么不要？我想释迦牟尼佛早已经看到现在的中国真妙禅呐、啊，给社会上人很大的反感，出家人还争民族逐利啊，让一般人对于佛法的信心都丧失掉了啊。所以他一生不见道场，非常有道理。啊，我在澳洲建了个道场，啊，是为物资备。以前我在台湾讲经，这些人都是韩馆长收的。用我的名义剃度，怎么回事情？啊，那馆长往生了，我到处流浪，这些人怎么办？

啊，为他们安身立命，建一个道场，让他们修行。啊，我这个道场挂个名，啊，挂个名是因为我跟政府关系很好，他们办事方便。啊，这些年来，这个道场我根本不闻不问了。啊，我也想了一些方法，让他们的经济可以独立。啊，不求在家信徒的供养，这样心安就到笼了。啊，这点很重要。过去祖师大德对这个重视，啊，我就把十方供养这些钱买了土地。澳洲土地非常便宜，啊，地大人稀，土地没人要。啊，我们大概买了有2000亩地，啊，1000英亩，和中国是6000亩。2000亩差不多就是中国1万多亩的，12000亩的，啊，做农耕，农耕我们自己不会种，我就想出方法，雇农民，啊，一天工作8个小时，付你多少钱？哦，当地农民很高兴啊，他有收入了。啊，种植的东西全部是我们收，我们除了留了自己吃用之外，到市场去卖，卖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种的农作物太漂亮了，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所以大家很喜欢，啊，卖的价钱不错，除付工资之外，我们还很多的富裕，这经济自给自足了。这方法好啊！啊，所以我们的五谷杂粮啊，水果、树木种的很多，啊，蔬菜有个大菜园，啊，办大活动可以共结1000人，啊，这样的菜园，啊，搞成功了，所以这就有收入啊，有固定的收入。那大家心就安了，依靠人心不安了，啊，依靠我不行了，我死了后怎么办呢？这样子来了，他们就安定了，真安定了。啊，我做成功了，我鼓励图文巴所有的宗教，因为他们都被为经济烦恼，想做一点事情没钱。啊，我把这个经验提供给他们，啊，希望他们呢买土地搞农耕，啊，这是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不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只求自己往生净土。啊，这个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我们所求的你们都不要，啊，你们要更好，啊，你们不要，所以我跟任何人没有冲突。啊，很多人不了解，啊，自己猜疑，越猜越我，都搞错了。啊，我的一生就是讲经，活一天讲一天。啊，我的老师李明南老居士给我做了最好的榜样。啊，他从把经停了到往生2个星期，他1个星期讲一次，就是说
最后这两。

个星期他没下去，他走了。啊，我是觉得他讲的太少了，他有顾虑。听经的都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讲经，他没有时间来听啊，所以迁就他们，一天讲一次，哎，他很珍惜，到那一天他一定会来。啊，这老师告诉我的，啊，他为什么一天，哎，一个星期讲一次，啊，每一个星期讲一次古文。啊，一个星期是两堂课，讲经是2个小时，讲古文是3个小时。

老师如果是天天讲经的话，我相信他的寿命会延长。不要多嘛，一天2个小时，不要4个小时，一天2个小时才行。

所以盖既见现在之后，这爱取现在造的业，业就是有，由现在之苦果食到受而生的，这之过去之祸，无明业行亦从过去之苦果而生。既见呢，现在之苦果，这个食到受，生现在之业就是有，这一之未来之苦果，生老死。生未来之业，上述之呢，则过去之祸业，更从过去苦果而来；下乘之，则未来之苦果，更从未来之祸业。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此为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啊，这个十二因缘让我们看破为什么轮回这桩事情是无始无终的啊。后面有个表姐，自己一看呢就了解了啊。这个表现很清楚，过去二因，现在五果，现在三因，未来二果。啊，底下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脊柱的第二啊，圆觉。第一个是观十二因，第二个讲独觉，二阴间风动。这个风动树等等外界四相之缘，而得觉悟，就称之为圆觉。啊，宗门教下所谓大自然的现象，给人很多启示，帮助人开悟，这种情形古今都有。啊，从这个地方开悟的，这是圆觉。天台一家，更区分此二名。

啊，这天台家讲，出有佛事，观十二缘，而得开悟，这叫圆觉。啊，这就是有佛菩萨在世间跟大家讲十二因缘的这一桩事，听了之后他就。啊，觉悟之后要证果，必须把来世生死的因断掉。啊，过去的因不行，已经过去了，对他没办法了。现在的果断不掉，是你过去是造的业因，你必须要承受。啊，今天环境给我们顺境逆境要承受，啊，善缘恶缘也要承受。你了解这是果报，承受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里头啊，就是修行呐，就是积功累德了。啊，你看别人回报，你不生气，你能够忍受，而且能欢喜，啊，还感恩，这把自己境界提升了。自己境界提升的时候，对这些人生感恩的心，不是他，我不能提升；不是他，我进步没这么快。啊，所以。顺境很好，逆境也好，善缘好，恶缘好，没有一样不好。那善缘顺境不生贪念，那个淘汰人也非常厉害。啊，你一生贪念了，完了，堕落了。逆境恶缘不生成慧，两个比较起来，逆境恶缘容易，顺境善缘不容易。啊，不起贪爱不容易。啊，警觉心比这个除逆境恶缘还要高。人往往迷了啊，人家跟你有缘，这是个大富长者啊，看到你不错，哎，我跟你去盖个道场啊，我送你1亿2亿，那这他是真能做得到啊，你一接受就迷惑颠倒了，就完了。我也亲自见过，啊，早年我认识一个出家人，同乡，大我5岁，啊，早年住在香港，以后到台湾去了，啊，到台湾缘不错，啊，遇到一个居士。我听说送他3亿台湾钱，啊，在普里的那个庙，普里说大地震，他的庙全毁掉了，啊，很容易迷人呐，啊，所以我的十方供养呢。我全部拿印经书，啊，还买了不少书，啊，我买了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买了101套，啊，四库会要，我大概是买了370多套。
买来干什么？怕灾难当中我损失啊！我送到全世界各个大学图书馆收藏。啊，灾难不可能是全面的，总会有留下来的。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古人也用尽心机，像北京的房山。啊，我跟普老认识之后，普老就要我去参观。他年岁大了，走不动了，他派个人陪我去。啊，我看了，很惊讶。这一部是石刻，字刻的好，听说800年完工，完整的大藏经，里面还有几部我们现在藏经里没有。啊，当时我跟宗教局长叶晓文谈过。啊，那个时候我手上有一笔钱，500万美金，我说可以做这个事情，把这套事情重新拓本印出来。他们印的时候字太小了，啊，印干要像字帖的这个寸开。啊，分量多，但是花钱成本高，啊，大概可以能做出来，他也答应。后来很多障碍，他也没办法。啊，要通过很多的手术，就没搞成功。啊，所以没搞成功，我这笔钱留到现在也涨了一倍呀。啊，所以我就把它用在四库跟四库会要上。啊，这两套书差不多用美金用了1000多万。啊，我们不要盖庙，盖庙人家要赠。啊，不跟人竞争。啊，更不可能跟人斗争。人家要斗我，我赶快走。啊，这个我很知足。啊，我的一生生活，张家大师早就告诉我了，佛菩萨安排。顺境逆境全是佛菩萨安排的，我一定要欢喜接受。啊，真的不是假的。啊，观十二因缘，这佛在世悟道了，这是。圆觉，出五佛世，这个世间佛灭度了，佛不在世。观风吹树动，叶落花飞之外缘而成道者，这叫独觉。这个人有啊。啊，确实啊。偶尔之间，啊，听下雨天，雨打芭蕉，哎，他真听一下就开悟了，不定什么缘分。还有宗门禅宗里头，听人家唱歌，开悟的，就是开悟什么缘分没一定。啊，到你将悟未悟的时候，不定碰到什么缘分，豁然大悟。
这个在《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里记载就不少。啊，心在宁静的状态之下，这就是功夫啊，绵密之处。

在一经之下，这悟门就打开了。啊，念佛也不例外呀。总是首先要功夫得力。都是要知心一处，啊，绵绵密密，就有误入的可能。啊，这是没有佛住世的时候，称之为度久。上面所说的声闻、辟支佛这两种。均属佛弟子中之下根，下根出六道轮回，没有出十法界，啊，上根就能够超越十法界，这下根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永远不会再堕轮回。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往下堕落。啊，但是提升时间长短，个人不一定。啊，都是个人缘分。啊，跟个人呢功夫的程度，啊，精进就快，啊，懒惰一点就慢。金珠大师现在经常讲的参加法会的这些大菩萨们远超于此啊，超过声闻缘就太多太多了。如真解曰，二乘虽得三空门啊，这个三空就是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愿，唯尘偏空。啊，执着虽然放下了，起心动念分别还在。啊，所以菩萨不然呐，这达幻王的啊，能达法王呢？的平等法，故虽住三空门呢，而不住无为，不住有为。这个就是菩萨的智慧啊！我们要学习，菩萨明白、通达、了解。所有一切现象如梦如幻啊，这个幻王你明了啊，这幻王就是比的是六道轮回 啊你在这个里头得平等法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故虽住三空门啊，空无相无缘，但是他有智慧。

他不住无为，不住有为。无为是空，有为是有，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所以他们能行深闻，能行圆觉，阿罗汉所行的，辟支佛所行的，他都能行。他的法门呢，他都用他的用功。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他能超越。我们今天这个要记住，就是有空有两边不住，不是叫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自己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恶修善，不着两边。不着善恶，着了善恶，还是出不了轮回。着善得三善道果报，着了恶得三恶道的果报。这不能着。染净也不能着。着了净就是四圣法界，着了染就是六道轮回，就通通不执着。不执着的住，这个住最重要是心住在哪里？心住在阿弥陀佛上。这就对了。这一些菩萨们修行不容易空有两边不住不容易我们这个方法好办了。我们这个方法把心住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属于善道，也不属于恶道。善恶两边都没有。染净两边也没有。净是四圣法界，染是六道轮回，阿弥陀佛都不在这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心就住阿弥陀佛。这个好办呐。真正有成就啊，决定要有信心呐。千言万语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无比坚固的信心。又《大宝积经》善德天子会说，以声闻法教化众生，故我是声闻。以辟支佛法教化这个化一众生呢，故我是辟支佛。以大悲法教化众生呢，故我是菩萨。于一切法得解脱，一切无碍，从所化众生，或以声闻法化一，或以辟支佛法化一，这教化众生的利益，或以菩萨法化矣，故我是声闻，我是缘觉，我是菩萨。这就说得更明白了。你用什么法教化众生，你就是哪个等级的称呼。我以小乘法教化众生，就是声闻。我以十二语因缘法教化众生，这就是缘觉。我就用大乘法教化众生，这就是菩萨。

在中国习惯全是大乘，可是在今天要知道，今天中国佛法有大乘之名，无大乘之实。大乘法的是大慈大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今天中国大乘法，我喜欢你，能摄受你；不喜欢你，不理你。这不是大乘，这连小乘都不如。大乘法里的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句话怎么讲得通？慈悲何在呀？佛在经上讲的四种慈悲。第一个是世间人。叫爱缘慈悲，我喜欢你，对你慈悲；不喜欢你，对你就不慈悲。这是世间人呐，这不是佛菩萨了。慈悲在升级，众生缘慈悲，这还是世间，世间圣人，世间贤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心量扩大了，他爱自己也能爱别人。这叫众生缘慈悲，凡是人皆须爱，就这个意思。菩萨，菩萨是发愿慈悲。菩萨最低的法缘慈悲法是佛法，学了佛法了，要学菩萨心，要发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就是法缘。我发了这个愿，我不能违背这个愿，说话要算话。那我对所有一切众生要有慈悲心。我如果没有慈悲心，违背了自己的本愿。违背本愿，那就是欺骗人。这慈悲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那佛法里头最忌讳的是妄语，五戒里头都不妄语。啊，菩萨怎么能妄语？哪有这种道理？啊，到化身菩萨，明心见性。啊，菩萨摩诃萨，啊，到摩诃萨这个阶段呢，都是无缘慈悲。为什么呢？他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明白了，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这个慈悲叫无缘慈悲，同体慈悲，这究竟圆满了。啊，这是真爱，没有任何条件，一体的。啊，一体能不慈悲吗？能不照顾吗？啊，自己、众生、万物。自信，诸佛如来融成一体。

无二无别，在净土教里称之为常寂光啊，光明遍照啊，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啊，确实是遍照。所以，与会的菩萨，我们今天展开经卷，也就等于参加这一个法会。啊，释迦牟尼佛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会，我们也参与。我们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啊！所以这是平等慈悲呀，一定要学。啊，平等一定从清净心来的，心不清净不会平等。啊，先清净，再就提升到平等。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平等成佛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愿，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是十方一切诸佛的本愿。我们发这个愿，跟一切诸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就注定必定得生。啊，没有丝毫怀疑。这次名诸大师善巧方便，虽随即度生，事先而成，而立声闻辟支佛之相，故云圆超。又文中地者，这个地就是地位，啊，戒也，啊，十法界。设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所以这个地有界的意思，啊，有位的意思。底下一段呢，其如三昧，入空无相无缘法门。啊，空无相无愿，净因所缘，众生即法，习无自性，故名为空。啊，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理，理就有相当的深度。啊，这个是大三空三昧，经论里头都常说。我们看净严疏里头的解释，啊，隋朝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一疏，众生。即法这一句，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事理全都包尽了。这四个字，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
今天科学上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都叫众生。啊，法呢，那连自性也包括在里头。啊，哲学里面讲，本体也包括了，全包括了，一样都不漏。全无自性，自性就是自体，没有自体。佛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它，叫空。啊，那么这个空就叫做自性，叫自性空。自性没有这三种现象，就是没有众生即法，但是自性能生众生即法，能现众生即法。啊，自性不生不灭，永恒存在。所生的众生即法是无常的。为什么这法是生灭法？它有生有灭，而且怎么刹那不住？啊，一个生灭接着一个生灭，就像前面讲六道轮回一样。啊，前世有一造的有因有缘，这也是果报现前。在这一生果报当中，我们又在造因。啊，这个因遇到缘，来世果报又现前。啊，生生世世永远在循环呢，它不会中断了。啊，这就是众生即法了。有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无心之心叫做自心，也叫法心，也叫佛心。那名词很多，都是说的这桩事情。啊，下面乃至因缘相依不有，说为无相。啊，一切法因缘所生的。那因缘有没有相呢？因缘也没有相。相都不存在。现在我们晓得。啊，佛讲的很多次，常常讲，我们已经耳熟了。相从呢，相由心生。相是念头生。念头不可得，念头从哪来的？念头找不到啊！啊，楞严会上，佛问他：“你是什么动机想起要出家？”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念头出家？阿难说，他看到佛的相好，32相80种好，这一定是修来的，这不是父母所生的。所以我看到佛的相好，我也想要，所以我出家修行。他的动机在此地。那佛就问他了：“你这个心啊，这个

这个念头，这个心，这心在哪里呢？啊，你心里想着出家，想着这些相好，那个心在哪里？啊，它是心。

连想了七个地方，我们想不出来呀、啊，全被世尊否定掉了。这下他慌了，他说：“那我不是无心吗？”啊，求佛给他开示，楞严经是从这么发起的。啊，一开端切除真心，佛不问他是真心妄心。心在哪里？真心找不到，妄心也找不到，在哪里？无处不是，无时不是。你六根接触不到啊，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不是心理现象，所以第六识、第七识接触不到。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到。啊，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法以他为自性。啊，没有他，一切法不能建立。啊，我们在学习，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我把电视的屏幕比如说真心自信，比如说这个啊，画面呢比如说现象啊，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比如说现象，所有现象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它就没有。啊，把屏幕比喻作我们的自性。啊，那么这个一切相呢，就是此地讲的众生即法。啊，法里头有事有理。都离不开自性啊。自性什么都没有。所以称之为空啊！啊，法是一切因缘所生的，因缘你一追究，因缘也不能独立啊。所以相亦不有，叫无相啊，即相无相啊。从相里头，你能够看出它无相。从一切众生法里头，你能够看出无众生也无法啊，这你就悟入了，你就是佛知佛见了啊。此利益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呢？所以没有缘啊，相亦不有，故说无相。这是你所取外面。回过头来说了，妄想能取的心也没有，能取的心不可得。所取的相不可得，这就无愿了。啊，无愿，故不造生死之业，所以也叫做无作。啊，这是什么？这是禅定。心里头确实一个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一切不住，一切不分别，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在这个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豁然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
不造生死之业。

啊，分段是六道。除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变异生死。菩萨都有，声闻缘觉菩萨都有，也断了。那为什么呢？入三空三昧。啊，入三空三昧是什么境界？发生大事的境界。这些人生十宝庄严土，同居土，方便土，啊，同居土里头，断，分断生死，方便土里头断，变异生死，十宝土里头。两种生死都没有了，不造生死之业了，叫无作啊。无作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呢？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为什么说无作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啊，就跟现在人做水实验一样。啊，我们用文字，用音声，用意念对水，你看水现出的这些现象。啊，我们在显微镜里头把它照下来，啊，各种不同的图案，没有两个相同的，这就说明。没有两个波动现象频率是完全相等，找不到，决定是有强弱的差别。啊，那个差别极其微细，我们无法觉察得到。哎，谁这个实验呢，能够把它照下来。啊，让我们看到啊，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种实验与实验的人关系很大。啊，人心清净程度不一样，平等程度不一样，爱心程度不一样，愿心程度也不一样，太复杂了。芸芸众生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啊，到什么时候一样呢？成佛一样，佛佛道通。为什么他全放下了？只有成佛是绝对相同，菩萨还不行。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没放下，那就是每个等觉菩萨都不相同。啊，到成佛了，这个也放下了，这才完全相同。啊，这才真正回归到大圆满。所以无怨呐，不造业了。啊。

也用生死来做代表。啊，这就是无助。我们要学。啊，学什么呢？做。什么事都照干。心里不落痕迹，就是不足。啊，一定要懂得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心不动了，你去造没关系。啊，不结业，结业的是念头。啊，你执着结业了。你分别结业了，你起心动念结业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没有业，啊，造恶不造，没有这个恶的念头，行善没有善的念头，这就叫无作无愿。啊，什么人呢？长极光里头的祝福，十报图这里面的菩萨，应化到十法界，应化到我们人间，像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讲经说法49年，他是无缘无作，给我们讲经讲了49年，没说一句话。再看《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这53尊佛，善知识是佛的化身，他们造种种善业恶业，也是无作无缘。啊，那个视线是什么？那个视线是众生有感，佛自然有应。啊，这些善知识确实没有起心动念，但是事情都做得圆圆满满。到这个地位，到这个程度行啊，不到这个程度不能尝试啊，尝试你一定造业。啊，你贪念造业了，你厌烦造业了，记住，起心动念就造业了。我们今天怎么办？怎么学？无论造作什么，通通都归到阿弥陀佛。啊，穿衣吃饭，日常工作，待人接物，一切都回向给阿弥陀佛。啊，回过头向着阿弥陀佛，就造这个业。除这个之外，其他的业不造。啊，记住，什么样造作，通通归阿弥陀佛，就对了。这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遇到阿弥陀佛以前，那不谈了。
遇到。

了之后，所有都归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完全担当去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又云观诸法空，是名空。于空中啊，不可取相。事实呢，空就转名无相了。啊。知道一切法空，不能着空的相。着空的相就变成二乘了。啊，这就错了。啊，不取相，这就是无相。无相中啊，不应有所作。无相当中啊，无作，作而无作。啊，这个时候无相转名为无作，就是无缘。啊，无缘无求。这个在法大乘法里面称它做净业。啊，诸佛菩萨造的是净业，不但六道里头没有果报，四圣法界里也没有果报，这叫净业，这是真功夫啊，真本事啊。啊，凡夫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金刚经啊，地藏经上讲的对呀、啊。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

啊，这就对了。好，譬如尘有三门，一人身呢不得一时从三门入，若入呢，则从一门。诸法实相，是涅槃尘。尘有三门：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若人入空门，不得是空，亦不取相。啊，是人，直如四半故，不虚二门。这是用个比喻来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是见性，是成佛。啊，佛常常给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但是说得很好，任何一门都能明心见性，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入门一定从一门入。啊，八万四千法门，你喜欢哪一门都可以。你要是两门三门，你决定入不进去。这就是你不能分心。啊，你分心就错了。决定要一门深入，要懂这个道理。啊，现在一般人叫广学多闻。

门门都想学，门门都想入，结果总入不进去。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怎么才能够入进去呢？一个门没入进去。这你说的三门，空门能入，无相门能入，无愿门能入。啊，但是你同时入两个门，你就不能入。啊，只可以入一门。

任何一门对于他的理、事、性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修学就没有障碍了，不会产生错误。如果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决定不能成就。 搞明白，是不是还有障碍都很难讲。为什么我们的习气太重，烦恼太多，没有断干净，它会障碍，让你产生错觉。误以为，哎呀，我修得不错了。 我无相了，我一切都空了。其实一切都空了，它没有空，它还有个一切都空。这就是它怎么入都入不进去的原因。自以为空了，自以为空那个空没丢掉。无相了，什么都不执着了。 什么都不执着，就是个病根，它还是执着。难就难在此地，所以总不如把这个东西通通都放下。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我从有门进去，我不从空门。大三空三昧，我都不理他。我到极乐世界。 再修三空三昧，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一句阿弥陀佛，要真心，这真心很难，越想越难。总还是有一点怀疑，总还是不太放心，想个什么方法再帮助他。 这个念头就是不能往生的原因，不能见佛的原因。要把这些念头淘汰得干干净净，佛就现前了。这些是障佛现身，障我们往生。 古德所谓一万人当中，真的是难得有一个人真正没有怀疑了。

0: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他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 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6: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我出见，我这都走了，我会我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

0: 一个阿弥陀佛，你们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临终，他实现了欲知是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2: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3: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4: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 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0: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5: 是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4: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4: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4: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6: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4: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6: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4: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6: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华呀， 一个娃娃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5: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傅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傅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7: 是呀，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8: 啊，你这锅回去？
7: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8: 哦，这样嘛。
7: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8: 从小都吃这个。
7: 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8: 包饺子。
4: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7: 也不是他的意思，
8: 太
7: 容易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4: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0: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9: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4: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 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

0: 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

0: 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跳下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

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

0: 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不怎么往上捐钱带笔花脸去，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人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方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是。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 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疗脱生死法。

0: 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师傅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的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雕法雕得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言语就算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专贵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1: 阿弥陀佛。法华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人，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 一生听的佛法，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就

0: 长时间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

念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

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
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
设我功德各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设法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
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

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

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宇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
非过喜。

今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
胜于

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化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
光辉遍照，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

至习极净身，无生无灭身，摄力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神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
楼观

人孙，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逐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

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其不念事。

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
一切空空苦。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

我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

其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亲近，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
可得

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策进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

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摄放人民。”

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寄生，

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

令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

0: 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

诸善本，应常修习，事无一滞，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余。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
有他路。

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29页，329页第四行，第四行。从第二个字看起，譬如尘有三门，一人身不得一时从三门入，若入呢，则从一门。这是比喻。如空无相无愿法门，这是入三空三昧。实在讲呢，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其如诸法实相啊，也就是究竟成佛。如要从一门入啊，虽然有三个门，这三门是总数，三门要是展开，就是84000法门。84000法门展开是无量法门啊，是吧？归纳到最后啊，这三门一门入了，一切都得到了啊。可是要入呢，一定走一门，这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门入进去都是全部都得到，所以它是平等啊。没有入进去，在外面看不平等，好像这个方法了，有浅深啊，有难易，有种种差别啊。但是进去之后完全一样，都是证得究竟圆满。没有哪一个门进去证得的多，哪个门呢少一点，没有这个现象。只要进去，全部得到。那么法门的选择，这个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根性啊，自己喜欢，学起来很容易啊，很踏实，那就是最好的选择。明白这个道理，一定选择要契机，契自己的机。我自己是这什么根性？

选择哪个法门最方便啊，自己不会选择，释迦牟尼佛也带我们选择，提出一个纲领给我们做参考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是佛为我们说出这三个大的方向，让我们做参考。每一种里面都有很多法门啊，戒里头法门多啊，禅定你看看宗派有多少啊。中国禅宗就分为五个大派别，大派别里头有小派别啊，乃至于到最后每一家修行方法都不一样啊，但是都能明心见性啊，奇迹啊。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净土的派别也很多啊，念佛的音调不相同，速度不相同，用心不相同，太多了啊。但是净土是先到极乐世界，再成就明心见性啊。换句话说，入三空三昧，净土宗是先得念佛三昧，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入无相无缘法门啊。这个是对我们根性来讲最稳当最方便啊。那在现前呢，我们最重要的至心一处，这一处就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佛号上啊。所以小本弥陀经教导我们智持名号啊，本来智持是烦恼，执是执着，是持是保持，执着保持，这个都是大乘教里头最忌讳的啊。但是这个执持的对象不一样，不是名闻利养，不是五欲六尘，而是佛的名号啊。那么这个支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你只要真正能支持他的名号，你就决定往生啊。这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所以决定不能支持错了，错了啊，那就真的错了了啊。但他继续在搞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对象选择的正确啊，这个法门真正相信，决定没有怀疑啊，相信有极乐世界啊，西方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啊。这个是叫直方立相，便利一切众生学习啊，非常方便的法门，在方便中的方便，善巧当中的善巧啊，这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
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就叫你啊，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是一个道场。我们常称极乐国，它不像一个国家，没有国家这种行政组织。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提到过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次数太多了啊，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极乐世界里头的居民没有士农工商，没有男女老少，啊，到那个地方完全是化身，往生到极乐世界，身相是法性身，居住的地方是法性土，法性永恒不变，啊，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是弥陀本愿，他看到十方世界，种类太多，分别太多，造成不平等，让人们心里面有怀疑，啊，他避免怀疑。所以造成平等世界，啊，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相貌跟佛相貌相同，啊，体质跟佛的体质相同，啊，慈母真净色身，身有无量相。相由无量好，都是以阿弥陀佛为标准。啊，我们后面这张图，极乐妙国图，啊，讲义字句是画的，画得很好，毕竟是人画的。把佛的身像画得大，其他的像画得小，实际上在极乐世界是平等的，啊，没有这种大小差别，啊，到极乐世界你就明白了，啊，真平等的，啊，饮食起居、衣食住行的，通通都是一样的，圆满到了基础。一样，还让你随心啊！你爱好什么，它就现什么。随着你心念头啊，在变化啊，真的叫称心如意。住在那里，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一切受用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它是平等的啊。三辈九品这个东西是内证的功夫不一样啊，除这个之外全是平等，所以入要一门，这个理念我们一定要接受。佛法如是，
事法也如是。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很多观念中国接受了，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真的佛跟中国传统的儒道融成了一体。1300年前，少林寺有个石碑，三教九流混元土，三教九流是一家。你看，1300年前，中国人就有这种思想。这个思想在现在称之为多元文化，是一家。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智慧，1300年前就想到画成这个图。多元文化是一家的想法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因此事法里头也要一门深入，你才真的能够入进去。真入进去，其入进去，就是我们一般讲开悟了。没有开悟，没入进去。所以说，一门深入，一就是入的条件。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智心一处，或者说止心一处，意思都相同，心要放在一个地方才能开悟。那么换一句话说，最忌讳的是妄想太多，杂念太多，欲望太多，这就麻烦了。这永远做不到一，换一句话说，永远进不了涅槃城。涅槃城进去，心要一，这纯一。二心、三心、二意进不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道理，一心一念就进去了，二心二念进不去。为什么念佛的人这么多，往生的人少？就是他不懂这个道理。他在念佛这个法门里还要加一些东西进去。我们常听到的，禅净双修、迷净双修，还要加一些东西进去。加东西进去的时候，有成就的，也有不能成就的。那原因在哪里？无论加多少东西，它还是一心，这就能成就。加了东西不是一心，把你一心破坏了，你就不能成就。道理在此地。加的再多，全都等于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零就是归一了，通通等于零。这个加的太多都没关系，如果心没有归到零。加一是一，加二是二，最麻烦了，这进不去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此地是讲空无相无作。

大乘佛法里头比这个讲的更多的觉真经三门，三门的意思跟这个相同，觉跟空相同，正跟无相相同，净跟无浊相同。啊，觉真经三门也是一个门才能进去。啊，走觉门，法性宗、禅宗，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觉门。啊，走正门的脚下，华严、法华。三论为实，都做正门，正知正见。啊，净土跟密宗走的是净门。一心清净，从清净进入。啊，这入大乘呐、啊！一门入进去了，全部都得到了。啊，从旧门入门的法相他懂。啊，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啊，慧能大师没有学过法相啊。你看他讲了个八十，讲的多圆满，那通啊，那相中全通啊，啊，没入进去是不通的，进去之后全通，啊，不但佛门各个宗派通了、啊。世间法也全通，没人问他。你有人问的时候，他就跟你讲。啊，觉真经只能走一门呐、啊，觉真可以看看，我们真正走的道路。是净土，啊，净土里是最重要的，心清净。佛在经上也讲了很多次，心净则佛土净。真的，境随心转，心清净了，这土就清净了，就是净土。心清净了，身就清净了。啊，第一个转的身，它就转了。啊，所以不用靠外面的力量，要从自心里转，真转过来了。啊，清净心没有现前，用外面力量来帮助，可以。啊，心里一定知道，这个帮助是暂时的，永恒的要靠清净心，要靠真知真见，要靠觉而不迷。啊，这三个字，一个得到，三个统统得到。啊，这个比喻，一人身不得一时，就是同时入三个门，啊，不能同时。

若入呢，则从一门。诸法实相啊，是涅槃尘。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其实涅槃尘门无量无边。啊，把它说作三个门，这是归纳。无量无边法门呢，不外乎这三大类。哪些法门属于空？哪些法门属于无相？哪些法门属于无作？都要懂得。若人入空门，不得是空。一不取相，是人直如四半故，不虚二门。啊，这假如有个人，他从空门入进去了，啊，不得是空，一不取相，这叫真的入进去了。你要有一个空的概念就错了，你心里有个空，空无相无愿，全不可得。啊，记住《般若经》上有一句话：“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这才能入得进去。就相应啊，执着个空错了，叫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然后这个三门随意哪个门都可以进去啊，空门连空都不执着，无相连相都不知住，无愿连造作都不知住，所以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于是我们就晓得，法身菩萨，法身如来。从常寂光应化的是佛，从十宝庄严土应化的是菩萨，他们来处是一而二，二而一。啊，为什么？十宝庄严土是无始无明于习成就的，习气成就的啊，这个习气不爱心的，不妨碍心的，只妨碍你欺辱你，没办法入禅机会啊，必须这个习气完全淘汰干净了。这个习气不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断的，没方法，所以只有让时间随它去啊，时间长久了，习气自然没有了，这就能回常寂光啊，入常寂光才是真正的入大般涅槃尘啊，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什么方法？要想一个方法的，

起心动念啊，所以十宝图的菩萨跟常寂光的祝福，一个是因地，一个是果地，因果报尔。因是果之因，果是因之果啊，所以它是通的，它没有障碍。有能力应现在十法界，可以同时以无量无边的应身，一时一处，这同时现身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上求下化啊，上求是供佛闻法，佛会上求；下化是帮助有缘众生啊，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生信心。这第一个，帮助他发愿，帮助他修行提升境界，帮助他往生正果。这是化身菩萨应化身的作用。啊，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决定没有自欺这个念头，不会起这个念头。如果起这个念头呢，他就堕落了，他堕落到凡夫地了啊，又回到十法界了。但是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啊，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他是不是再来人，很容易区别再来人不起心不动念，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还有起心动念，他肯定是六道凡夫啊。这是什么？我们自己用这个标准检点自己，就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啊。见色闻声，六根在这个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你是化身菩萨。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你是三贤菩萨。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二乘啊，阿罗汉跟毗卢浮，所以自己很清楚啊。声闻缘觉，这是小乘啊，有时候我们称它做二乘。啊，小乘也是圣者六道众生的天人，
智慧、神通、道理比人高，比欲界天也高。但他还是凡夫。啊，为什么凡夫呢？我执没断。啊，他还执着于更苦。啊，这就是凡夫。

直破了，就叫圣人。啊，我们自己细心观察自己，反省。啊，中国古人所谓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认真反省，我有没有我执？有没有四种烦恼？啊，我执跟四种烦恼永远分不开家，那就是莫那，莫那就这四种东西形成的。莫那从哪里来的？就是四种东西来的。所以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见就是执着有个我，从我见里面生我爱，生我慢，我痴，这就贪嗔痴。啊，三乘贪嗔痴叫三毒烦恼，跟我同时起来的，所以叫俱生烦恼，不是学来的。啊，你有这个人身，就有贪嗔痴。你说他这个力量多大？所以不容易断。啊，佛菩萨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莫那从哪来？从阿赖耶来的。这个四大烦恼是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从一念不觉，他就有。啊，华严观上说得很好，从一体，这一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就是自性，就是本性。啊，中国古人赞叹，本性本善，就说这个。啊，那么从一体起二用，这一念不觉就起二用，一念觉这个二用就不见了，所以这二用不是真的，是假的，一体是真的，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这真的，二用是有生有灭。啊，一念不觉的时候迷了，这二两种作用显现了，生的。到哪一天完全觉悟了，这两种作用没有了，回归常寂光就没有了，所以它有生灭，这就不是假的。啊，其二用，这是心有阿赖耶。啊，阿赖耶里头有这两种作用，莫那就是真宝，其他的全是依宝，所以一真庄严是一时顿现，没有先后的。啊，现在讲进化论，佛家就没有进化论。佛家讲整个宇宙就是当前的一念，这一念什么时候？就在现在。啊，一念一念，念念都是当下一念。为什么？因为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如果前后念是相同的，这叫相续。啊，前念跟后念不相同。啊，但是它相似，就是不完全相同，叫大同小异。

大意相同，这都不定。啊，这很复杂。啊，从整个宇宙看，你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从整个宇宙看不出来。法身大师他们清楚啊，他们透彻了解，一点都不迷惑。啊，这种人我们称他为佛，佛就是明白人，对于一切法、理、事、性相、因果，全部通达明了。啊，我们称他是佛。啊，天台大师讲的比较细一点，称他为分证即佛。啊，他没有圆满，圆满的在常寂光，痕迹都找不到，但是他起作用，这种真妙。啊，十报图里都有痕迹。也起作用，它那个作用跟常寂光的作用简直没有差别。这是佛法之微妙啊！那说的什么？说的是我们自己，说的是我们自信呐、啊。自信不可思议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出五句话：自信的样子。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说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慧能大师讲个总纲领，释迦牟尼佛是细说里头境界。啊，都讲圆满了，能大师讲圆满。世尊也讲圆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归纳起来，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二十个字。二十个字展开，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是一不是二。这叫入佛境界。佛法是智慧，佛法是哲学，不但是哲学，也是科学，究竟圆满，啊，叫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比喻啊，这第一个从空门入进去的，第二个呢，若入是空门，取向的是空，这就错了。你从空门入去，哎，我走的是空门，做了空门的相。啊，取相就是着相了。啊，执着有个空了，这就错了。啊，世人不明为门，他门没找到，通途跟色，他入不进去。怎么办呢？若处空相，事实从无相门入，这就对了。所以不能执着，不能有个空的念头。你从空门入进去了，从空门入进去。

有空门这个念头入不进去，要把那个空相放下。这一放下了，这就空门变成无相门，从无相门进去了。

热于无相相，无相的那个相，心处生息论啊，着了无相相，哎，无相啊，一位真的有个无相相啊，这就产生息论啊，息论我们真的。这个有个参考资料，这个术语佛教里用的非常之多，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啊。一般戏论的叫我们都称作开玩笑，不能当真的啊，这不是真话啊！佛学大辞典里注解的术语，非理之言论，就是不如理、不合理的、无意义的言论，叫开玩笑的啊！又不问理非理。总持一切之言论与俗所谓的滑稽啊，容谈这类啊，我们一般讲普通话叫开玩笑啊，不要当真啊，这是戏论。大日经书十九卷说，戏论者如是戏人，以散乱心动作种种牲口，但悦前人而无神意。这就是舞台表演，让大家看了欢喜啊，没有任何意义啊，特别是像变魔术，中国里面叫杂耍，哎，这些逗人欢喜啊，确实没任何意义在里头啊。那么这是戏论，今望见者所作者也同于此，故曰戏论，这佛家称之为戏论啊。《大乘玄义》第二卷说，戏论是借比喻之名，与道无所可乎？如小儿戏论为耳。啊，他与佛法所讲的道理不相干。啊，这个不能够信以为真。假想法华艺术第二卷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无记心中妄复言论名戏论啊，无记也是佛学名词啊，佛学讲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分为三分，善啊，心善行善言善，第二个是恶，第三个叫无忌，无忌什么非善。

非我，这叫无极，谈不上善恶。啊，我们口渴喝一杯水，这个谈不上善恶，这就属于无极。但是无极有什么不好处呢？无极是跟无明相应。啊，他不能帮助你觉悟，他会让你糊涂，就是无明，增长无明，所以他不是好东西。啊，佛法求觉悟，中论云呢，细面细论呢有二种，一种是爱论，一种是见论。见爱烦恼啊，爱是什么？与贪嗔痴慢疑相应啊。见呢是与我见，就身见、边见、戒取见，就是与这十大类烦恼相应的啊。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有所谓君子无戏言啊，正人君子没有戏论啊。还有一个一句俗语，君无戏言啊，做领导的人啊，不能开玩笑，不能有戏论。最胜王经一卷书，实际之心，无有邪论。这讲自信，自信里头没有邪论，唯独如来正实际法了，邪论永断，名为涅槃。啊，不是正实际法。正实际法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不会有邪论。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是利益众生。啊，这是什么？这是成佛之后，自性里头第一德。自然流露，这第一德就是慈悲啊！慈悲就是救苦救难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慈大悲，无任何条件啊！佛知道，苦从迷来的。乐从觉来的，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呢，那就得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了，永远离了。啊，觉悟了，他得的是真乐。啊，那么这一个目的。理念落实在教学啊，教学是三业都要兼顾到，三轮教化啊，三轮是什么？身口意叫三轮啊，心要有这个智慧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身要做出样子。啊，言语要把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啊，所讲的通通是自己所做到的，自己没有做到的不说。
那么我们。

就知道了，它的内容，佛陀教人的内容就是戒定慧。啊，他的表演呢、啊？他早就成佛了，他这个是圆满了。那、啊、还要持戒吗？他不是持戒，他流露出来的就是戒律。啊，我们叫持戒，为什么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过失，有错误，他没有错误。纯正，没有丝毫错误。啊，你把它记录出来，身的造作记录出来，就变成戒律。啊，他的意念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啊，佛起心动念没有？没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自然的。啊，学佛是学这个，回归到自然，你功德就圆满了。啊，没有回归到自然，或许还有些人，真正回归到自然。所以楞严会上佛说圆满菩提，就是你回归自性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没得到什么，也没得到，为什么呢？全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你得什么？啊，成佛就是把本来面目找回来了，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人本来都是这样的，他现在不一样，是他迷了，迷失了本性啊，他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一大堆的过失，啊，这些错误产生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没有六道轮回啊，自信人都没有啊。六道轮回是假的，啊，完全是错误的概念造成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将来个个都会成佛，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啊，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成佛。啊，所以佛心永远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无相相的，在这里心住了无相之相，啊，就生这个戏论，戏论就是言论，事实，除取无除取无相相，啊，因为他心浊嘛。说就是取嘛，他还着了个无相相，空，空也空，哎，我的空空了，空空就执着个空空，就不能执着吧？啊，空就是叫你放下有，你现在又执着个空，又有了个空，我告诉空也空。他又执着空一空，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个执着也得放下。

心里头一念不生，这是叫无作门。其实一界是三界是。啊，八万四千法门全等于零。啊，因为你起心动念，你有执着，它就有；你没有执着，全都没有。啊，所以佛法到讲到最后，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看破，一个放下。看破是真实智慧，完全了解了；放下是决定不要起心动念。啊，你起心动念，你被境界干扰了，你被外面境界束缚了，你就错了。为什么？外头境界是一场空，你认为它有，你就没办法超越。啊，你心里头根本一丝好念头都没有，障碍就没有。这墙壁自然通过，为什么假的？啊，这一桩事情，云音法师，这距我们现在不远了。他抗战胜利之后才往生的。啊，好像听说他还做中国佛协的第一任会长。啊，他在是《楞严经》的序文，还是在《圆觉经》，我记不得了。就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是他最后的著作，也可以说这两部书是他成熟的著作。啊，他的著作很多，这最有价值的。啊，他在序文里写了一桩事，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在疗房里头入定，啊，突然想到一桩重要的事情，一定赶着去办。他就一下起来的时候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想了，我入定房门是关着的，我好像没有打开房门，怎么出来的？回去再看推门栓的。那这什么原因呢？他那个时候一念当中没有门的念头，赶紧办事没有门的念头，他就这么出来了。这是事实，绝对不是他打妄语。啊，说明什么？说明佛经上讲全是假的，因为你执着它是一道墙，你就过不去。执着它真的有个门，门关了你就进不去。你要是一点念头也没有，没有起心动念，你就自然通过了。啊，这老和尚有这么一个经验。啊，虚云老和尚也有个经验，在念谱里写的。啊，有一年是过年的时候。啊，因为他住茅棚。茅棚离庙大概走路半个小时。啊，黄昏的时候，在这个常住人的茅棚里头的米、油盐都要到常住去了。啊，菜呢，有的时候拉，有的时候他自己种一点菜就不用拉了。啊，拉人家回去，回到茅棚。啊，他心很定，要回去。在路上，半路上，遇到两个出家人，啊，都是庙里头的，打着灯笼，啊，碰到徐老和尚，告诉他：“天这么黑了，你怎么没有个灯啊？”徐老和尚突然感觉天黑了。
啊，它没有分别这个天黑不黑，所以它出来的时候，那空中呀，它就保持那个样子。啊，这些都给我们做证明，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人的清净心一念不生的时候，啊，你是黄昏5、6点钟的时候，外面还很亮的。啊，你在旷野里面去走的时候，永远就保持这个样子，天没黑。啊，心里一想到，哎，这很晚了，天就黑了。啊，真正说明境由心生。啊，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我们真正的功夫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不分别。啊，要在这上下功夫，不执着，不分别，不受外头境界干扰，你的心才能得定。清净心会现前，啊，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这就神通现前了，所以墙壁可以穿过了，就真的没有障碍了。啊，这个墙壁不能障碍，是神足通。啊，在佛经上讲，三果。阿那含，他们真的啊，二果还没有。二果有四个神通：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们有神足通，阿那含有，阿罗汉。有漏尽通，漏尽通就见思烦恼断了，这叫漏尽。啊，但是虽断，它有习气。啊，它超越六道轮回，升到十法界，十法界的声闻法界，在这个里面，它用功。断见思习气，见思习气断了，他就不是阿罗汉了，升级了，升辟支佛。啊，辟支佛比阿罗汉高。啊，见思烦恼跟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他在这个位置上。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真断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了，啊，但是是菩萨有尘沙的习气，菩萨这个阶段里头，把尘沙习气断掉，他就成佛了，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啊，我们晓得，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连习气统统断干净了。那么，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思即佛，不是真的。他还是用阿赖耶识，用妄心，用妄心用得最纯。啊，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跟佛一样。啊，只有法身菩萨知道，他用阿赖耶完全依照佛的教诲，
也就是把佛的教诲全做到了。啊，佛教不可以做的，他不但不做，念头都没有。佛教做的，他全做到了，所以他非常相符，叫相思即符。在这个位置上，他断什么呢？他断无明，就是起心动念。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他升级了，超越了，就出十法界了。啊，那是真真圣人了。出十法界就不用八识了。啊，用八识五十一心所出不了十法界，不用八识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这就出十法界。出十法界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真的不生不灭了，啊，就是成佛，没圆满。为什么圆满呢？他无明习气没断，所以十报庄严土的相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习气没有断尽了，十报土的相没有了。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土例外，没讲。啊，所以十报土到无始无明断尽了，相不见，所以它还是个生灭的，它不是真的，真的只有一个。真如自性，啊，在净土中叫做常寂光土，这是真的，所以最后那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断尽，等觉菩萨就升等了，成为妙觉了。啊，妙觉没有生相，完全融入常寂光。融入常寂光不好懂，佛经上的比喻好懂。佛经把自性比喻作大海，啊，把这些修行人比作河流，河流最后啊都入大海，啊，入大海那个海口，啊，像长江口，通了，那就是等觉，一下就入大海了。入大海之后，这江河水，河里面水都分不开了，融成一体。啊，所以要晓得，回归到常寂光，是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啊，就像江水河水流到大海，合在一起。啊，所以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说这个事情。到你证得究竟果位的时候了，是一个身，一个大海。啊，从一个大海里面生出来的第一德行，第一大德就是慈悲，慈悲就是爱。所以你看，所有宗教，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大慈大悲，啊，慈悲就是爱，爱是自性里头的第一德。啊，但是世间人讲这个爱呢，跟佛讲的不相应。世间人爱里头有情，

所以佛教避免不用爱，用慈悲。啊，慈悲这个爱是智慧，它不是钱，圆满的智慧。啊，认识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他从这里生的，这是真爱啊，这个爱心永远不会变质。世间人那个爱不靠，靠不住啊，千变万化了，假的。你看现在年轻人啊，爱来爱去，结婚了，过了两天就离婚了，那不是假的吗？那是真的。啊，佛菩萨神爱世人，永远不变。这个道理要懂。啊，宗教可以团结。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宗教都相同的，所以用这个爱心可以团结所有宗教。啊，真理，真理就是爱心。我们中国讲古人，讲天德。啊，天之德是什么？爱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人只要能够懂得爱人，那是你的性德、地德了，流出来了，没有私心的，啊，是一体。啊，世间人最麻烦的，实在讲就是莫那四大烦恼。啊，他有爱，喜欢了，他要占有，他要控制，他要有权利去支配，他要搞这个，这是烦恼啊！智慧里头没有啊！啊，智慧里面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是随缘，不是攀缘。啊，你要占有，要控制，要支配，这就不是随缘，这是攀缘。啊，攀缘就变成造业。啊，业有善恶，善的三六道里头三善道，恶的六道里头三恶道，永远出不了六道了。啊，这就是迷而不觉。啊，这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好：若人从空门入，以不见空相，便直入涅槃者。啊，空入，连空相都不知道。啊，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他就进去了。啊，若得空相，哎，他以为有空相，我从空门入，我有空相，他入不进去。为什么他着了？他们不空，他心里的执着。啊，若除空相呢，就从无相门入。倘若于无相之相即无相相，他有这个念头也不能入。那把这个无相相也放下，这就叫无作，也叫无愿，直入此尘，故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啊，这些话我们反复多念几遍，全都明白了。

一二三，三二一。看破之后啊，就要放下。你去提升了，看破之下执着不能提升，原地踏步。虽然你看破了，你明了了，你不放下，你提升不上去。永远在原地。佛法最可贵的就是放下。佛教我们永远放下。这是成功的秘诀。就是永远放下。底下这一课，善利方便，行识三乘。三乘是方便。佛在《法华经》上说过，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这个三乘是佛的方便说。方者方法，这解释方便两个字的意思。变者变用。法华文句曰，方者法也，变者用也。这个方法起作用啊。法华玄奘说得比较清楚，是为可知曰方。你的事实，你的作为，可以做别人的榜样，这叫方。也就是说，威仪有则。这是原则，是规矩，可以给别人做榜样的，可以让别人向你学习的，这叫方。善斗机宜为变，这个变就是善巧，你一种很善很巧妙的方法，让对方能够相信，能够觉悟，能够明了，这叫变。所以，特别是讲这个变，变是千变万化，没有一定的。为什么呢？你行立方法的时候，这个变呢，是因人不同，因事不同，因时不同，因地不同，所以它运用非常灵活，它不是死呆板的，叫随机应变。这是变。方不变呢，应用可以变。也就是我的这个方向原则不变。我的用的方法是这个巧妙，是随因人因事而变的，会达到这个目的，这叫善巧方便，《法华》一书里在说。

就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呢，是智慧的运用。啊，像这些事情，抓到机会就要用。啊，我有一年在北京访问，啊，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啊，我记得那一年进入中国的时候，我是用美国身份。住在北京，好像是国际饭店。啊，我下楼，我走楼梯上下来，大厅楼梯上下来，哎，碰到一个同修，他住美国的，啊，遇到了，哎，很欢喜。他告诉我，他今天呢，儿子在这里举行结婚典礼，啊，请了这个政协的副主席陈思远，陈思远是林黛的父亲，电影明星林黛大家都知道。林黛长得跟他爸爸样子很像，请他做证婚，碰到我了，把我抓去也做证婚。他说：“我请一生一世，啊，请我们两个做证婚人。”我当时就答应他了，我说：“好。”啊，他们家这个婚姻，女孩子是日本人。北京大学同学，啊，那么今天结婚，他告诉我，有中国这个政协跟外交部一些官员，日本的大使馆大使，这都参加。哎，这是我们传扬佛教的好机会啊！啊，因为他叫我做证婚，我有10分钟讲话。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佛教是什么。啊，我用10分钟讲这个题。啊，大家听到欢喜。啊，临时抓去的，又没有准备素菜。啊，我吃肉边菜，我喝了一杯酒陪大家，跟坐在我旁边是廖承志。啊，廖仲恺的儿子。他坐在后面，他说：“这佛教这么活泼，这是。”他说：“这我也可以学。”我说：“当然可以学。”啊，我说：“佛教戒酒，戒酒原因是不能喝醉，喝醉了就会起杀盗淫妄这些念头，是防止的。”啊，无戒里头这个酒叫遮戒，本身没有罪。啊，喝醉了。犯别的戒，所以他是遮戒，不是性罪。性罪是你做了本身就有罪，杀盗淫妄本身就是罪。啊，受了戒之后再犯的时候，罪加一等。但是酒是遮戒，啊，酒的开源很多。像今天这个场合，我在这里喝酒叫开源，这不是破戒。啊，为什么大家欢喜？啊，让大家了解，啊，佛是什么？啊，很多人对佛产生误会，我们给他做个解释：佛是印度话，啊，传到中国来，不是他自己来的，是中国皇帝派特使请他来的，啊，所以他到中国来是过宾，啊，是皇上的客人。啊，过宾来了之后，这一交谈非常欢喜，舍不得让他离开，把他留下来。啊，我们来接受啊他的教诲。
啊，佛的教诲是什么呢？教人觉悟。啊，教学的目的是教人利用苦得乐，你看多好的事情，太好了。啊，苦乐从哪里来的？从迷悟来的，这佛知道。啊，如何利苦得乐呢？帮助人破迷开悟。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觉悟之后就从此教学工作啊。孔子射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释迦19岁离开，也是30成道，30觉悟了。觉悟之后就一生教学，79岁圆寂，一生教学49年，啊，我们讲办活动吧，要不讲办活动，大家容易懂，啊，办这个教学活动，300多次，啊，教学49年，他是教育家，跟中国孔子一样啊，他不是神呐，啊，生前的时候没有道场，没有见过庙。死后的时候大家建大雄宝殿供养他，这是纪念啊，纪念老师，像中国的孔庙一样啊，祭孔老夫子的啊。那你要说是宗教，中国孔庙是宗教啊。实在讲到宗教这两个字，佛教是真正的宗教啊，符合中国人讲的意思。有宗的意思很多，最重要的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意思，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这称宗啊。啊，教呢是教学、教育、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我说孔孟当之无愧啊，佛陀当之无愧啊，跟这些鬼神没关系啊。那这个要知道啊。孔孟敬鬼神而远之啊，那佛菩萨这个教育的时候，把鬼神都看作学生，他也是来学习的啊，不拒绝啊。是个佛教，佛菩萨教人也教鬼神啊，鬼神也来听，但是人看不见，佛菩萨有能力能看见他。通通是学生啊，都是三宝弟子啊。啊，佛教里头没有上帝，没有造物主。啊，造物是谁呀？佛说是你自己。啊，这个宇宙，整个从哪来？是你自己一念不觉而来的。啊，当然没有时间给他们讲还原观，只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好东西啊，中国帝王聪明呢，他不迷信呢。啊，他要是迷信，怎么可能进入中国？啊，中国儒道把关，你是迷信进不来。啊，可是他进来，中国朝野欢迎。啊，留住他们，这就传入中国。啊，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啊，确确实实有高等的哲学思想。

有科学的思想，那叫机会。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接触的，那么有这10分钟，让他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就是方便法，方便是应用，机会不要放过，尤其。

一桩事情，无论是善是不善，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不可以人云亦云。啊，没有搞清楚，我们要是相信了，都叫做迷信。对人、对事、对物，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相信他，这叫正信。啊，没有搞清楚的，都叫迷信。啊，那么佛教现在是不是宗教了？现在是的。为什么他迷信？把佛菩萨当作神看待，这就迷了。他原来是老师，那菩萨是同学，就像孔子七十二贤的那菩萨了，是这么个地位啊，尊师重道啊。现在变质了，真的变成神明了。啊，这人把他搞的。啊，释迦佛当年在世不是这个样子。啊，纯粹的教学。叫我们从戒定慧，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还不行，不够。知识可以帮助智慧，但是它不能做主。啊，它要一做主就出乱子了。啊，要智慧做主。啊，中国人智慧这两个字，智是讲决断，慧是讲明了。啊，换一句话说，像在朝廷里头，国君要有智，大臣要有慧，啊，提供这意见让他来决断。啊，是会是参谋。啊，集思广益。最后决断是领导来决断。领导有智啊。啊，他有能力来判断的。啊，哪一个方式最好？与人民、与国家有利益啊，所以智慧之用啊，《大集经》曰：“能调众生啊，这个调是调教，就是教导众生，邪令去向。”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大乘佛法追求的终极目标。啊，所以这句话没有翻成中文。完全用音译，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可以翻，没有翻，啊，这尊重不翻，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阿耨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平等的等。下面三也是正，菩提翻作就，通通翻成中国名词，叫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法。要用现在学校的比喻，这是学位。

你证得这个学位，这个学位是叫佛陀，名称叫佛陀。所以佛陀、菩萨、罗汉是佛门学位的名称。全无上正等正觉通通得到了，这是佛的学位，佛陀最高的学位。如果只有三菩提，阿罗汉证得的是三菩提正觉，所以阿罗汉是最低的一个学位，像现在学校的学士。正等正觉是硕士学位，第二个学位。那么加上无上呢，这最高的学位，佛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阿罗汉以下的虽然学佛还没有拿到学位，像现在小学中学没有学位，到大学毕业才有学位。学位的名称这学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宗教就是那个神不行了，不能人人都做神了，人人都做上帝，这决定讲不通的但是佛门里说，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应该成佛，都平等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我们都可以成佛，跟他一样。到极乐世界成佛了，成佛之后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甚至于名称都一样，都是阿弥陀佛。那区别是哪个陀佛？阿弥陀佛，你把你的名字加上去。你是张三，张三阿弥陀佛，李四阿弥陀佛，这大家好分别。这是一般宗教里没有的。那么佛家真的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融入大海，融入常寂光，肯定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这讲关系，一体多亲密。一家不如一体亲的所以讲伦理，讲到究竟圆满是佛陀中国人讲伦理讲关系分五伦不是一家了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还分五类，佛法是一体。

又会疏曰：“为摩经云，智度菩萨母啊，方便菩萨福。”啊，这有个智度，智度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就有。智度，六度之一，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翻成中国是智，啊，有的时候也讲智慧，着重在智。波罗蜜呢，翻作度，啊，波罗蜜是印度话。通常翻作

啊，印度人，凡是一桩事情做成功了，都叫波罗蜜。啊，有我们中国俗话里头有个道家的意思。哎，所以东西做得最好了，哎，功夫到家了，啊，他就有道家这个意思。啊，印度无论什么事情做到圆满，都叫波罗蜜。习修摄智之心法啊，随业六波罗蜜，前面五条是四，你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属于四。般若是理，它不是四啊，它是理。这个理呢，要跟四相应。啊，布施里头有智慧，这个布施就叫布施波罗蜜。如果没有智慧呀，就叫布施，不能叫波罗蜜。啊，持戒里头要有智慧呀，叫持戒波罗蜜。没有智慧呀，只叫持戒，不叫波罗蜜。为什么？它不圆满。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在前面四桩事啊，五桩事情里头，每一个里头都有。啊，没有，那是这个前面五桩不能叫度。啊，因为他有智慧，啊，所以布施叫度。啊，有智慧，才度艰难呢。这个艰贪是严重的烦恼啊，把贪心灭掉了。如果没有智慧，布施啊，增长贪心。你看，这佛法就说的，财布施得财富。我为什么布施？我为了财富，我为了发财，我在修财布施。我为了聪明智慧，我在修法布施。我为健康长寿，我才修无为布施，全是有利害在里头。啊，这是世间法，这不是佛法。佛法的时候，布施不求财，不求名，不求利，也不求健康长寿，什么都不求。啊，得到的什么？是清净平等觉，这是布施度啊。啊，把你那个贪财啊、贪名啊、贪求聪明智慧、贪健康长寿这个念头断掉了啊，这叫度。那些是六道轮回的因啊，现在你把这个放下了，你修布施超越六道轮回啊，这叫度啊，叫度生死啊。啊，所以这是真正智慧。啊，《维摩经》佛国品里的书，善于制度啊，通达方便。前面五种都是方便。啊，从方便达到真正的目的。啊，目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展开来，可以说第一句话就是教人大家一起啊念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叫总念。六祖说参加大会的大众一起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禅定的方向目标是般若智慧。不是只有只修定的

通达，通达空无相，是大智。随意摄之，摄是名方便。啊，这随意就是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工作里头，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这都叫方便。啊，我们现在所谓叫何学何用？啊，你学到东西，马上就用上，用得很如法，用得你能够得到真实利益，这是真学问呐。如果这个东西学了，在生活上用不上，那学它干什么？啊，所学非所用，这个没有意义。啊，现在的学校跟中国古时候的教学不一样，古时候教学当然流弊很多。啊，它不是教学的理念问题，不是教学方法问题，是老师本身的问题。啊，老师真正是通达了，有德行，有善巧方便，他就能把学生调教好，帮助学生成圣成贤。啊，这样的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啊，那要怎样才求到？要家人积德。啊，这一家世世代代都积德，这个德能够感召圣贤。啊，孔子的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家。他观察到孔家五代行善积德，啊，家里虽然很清寒，他就判断这个家庭将来决定出人才，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啊，生孔子。他这个外公有智慧呀。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啊，果然是那个大圣人，影响中国几千年。这个老先生有智慧，有慧眼。啊，所以积德行善积德比什么都重要。这人家不行善不积德，怎么有好老师到底下来了？没这个道理啊。啊，真正好老师以前读书人，不是你有钱有势能请得来的。人家老师你请了，他要看你家属积德了，他积德，他愿意教，为什么？你家会出人才。

啊，他学生里头有几个人才讨欢喜啊？啊，你家是没有积德，不行善，不积德，他到人家没用啊！啊，所以你请不来呀、啊！啊，真正些贤人请不来，就德与德相感，善与善相应。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断我修善，积功累德。我们今天想更高一层目标啊，我们是求极乐世界，求清净阿弥陀佛，不求别的。啊，这个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啊，这是无比稀有难逢啊！我们干这个事情啊，对于世间一切统统放下了啊！有缘，我们尽心尽力帮一把；没有缘，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办自己的大事，不受影响。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循序渐进，告诉我们这个这桩事情。如果不需要循序渐进的话，咱们办学校何必办小学、办中学呢？直接办研究所就好了嘛！大家进去博士学位不就拿到了吗？这不行呢、啊。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为什么学佛就迷了呢？啊，不先学小乘，学方等，学般若，不按这个顺序来，啊，一下就跳到大乘最高峰，用了一辈子的心思，一无所得，啊，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佛学。啊，现在有佛学博士得到这个等世间东西，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变成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变质了。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是叫你开悟的，是叫你明心见性的，是叫你做佛做菩萨的。那现在人搞的时候，拿到学校去，变成一门功课，啊，拿到博士、硕士学位，搞这个去了。啊，变质了，样子变了，质也变了。啊，那真的要想学佛呢？还得要学老规矩啊！老规矩现在人都不要了，所以这佛法衰了，不但衰，可能会灭掉。没有祖师大德心情啊！要怎样才能把它树立起来呢？头一个是自己。自己不是佛，你就没有办法把佛教兴旺起来。自己必须成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叫兴起来。啊，都是给我们做出很好的示范。啊，我们成佛，佛才能兴旺。我们不成佛，佛不会兴不起来。啊，兴不起来会把佛灭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大家都学你这个样子？你的样子歪了，偏了，邪了。啊，最后这个佛法倒下去了，没有了。啊，真学佛的要持戒，要吃苦。佛灭度之前，交代后世弟子，这是阿难尊者问。佛在世，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了，以谁为师？佛说了，一切为师。以后又补充一句：以苦为师。能吃戒，能吃苦。所以，佛并不是很主张头头恨，头头恨修苦行。佛并不是很赞成，但是他又说：“迦叶尊者，始终能保住

口头恨啊，愿意吃苦，老的时候还不改变。他说这个可以帮助正法救助世间啊，对迦叶尊者有这样的赞叹啊，不能持戒，不愿意受苦，这佛法决定不能复习，也就是你决定学不相，你真正学相，这两个是重要条件。忍人之所不能忍，啊，吃人家不愿意吃的东西，穿人家不愿意穿的衣服，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这个人是什么？这是佛菩萨。念念都是舍己为人，我来到这世间干什么？是来把释迦牟尼的法延续下去，让他不至于灭亡，是为这个来的。为这个来的，就要释迦牟尼佛那个榜样，我们要认识，要了解，要依照这个样子去做才行啊。释迦牟尼佛有五个人呢，他成佛之后度五比丘六个人呢，能行教啊。现在我们做出来了，找五比丘找不到啊，谁肯干呢？啊，我吃这苦有什么好处啊？人人都享乐，我干这个傻事情，这就不能说服别人。啊，你能干呢，你没办法叫第二个人干。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干的不像，跟释迦牟尼佛比还差很远。真正要做到了，我们相信，相信什么？自然有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跟你学。啊，这个感应是要用真诚心，一丝毫虚伪都没有效果。啊，中国老祖宗也常说，诚则灵，真诚到极处就感应到教，就灵了。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心全力都是为别人，都是为众生，没有丝毫为自己啊，自己真的放下了啊，真正做到无我无私，这才行啊。有我有私不行啊。啊，为什么？你是凡夫啊，凡夫里发的善心是有限度的，为他跟自信不相应。过去李老师常说，真诚心里头掺不得丝毫假东西啊，就像甘露里头不能有一滴毒药，一点假东西把你全毁掉了。

所以这个难呢、啊，难能可贵呀、啊！啊，真正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啊，天地鬼神都佩服你，啊，你的愿会成就。啊，我们就是希望带动啊，啊，知道这个事情，佛教要恢复，不是3年5载啊，就做得到的。大摩祖师到中国，传到第6代。才兴旺起来，啊！从他到第5代都单传的，多辛苦啊！啊，到慧能大师，他一个人传了43个人，啊，禅宗在中国大大的兴旺起来。啊，那么今天佛法衰，大家知道衰到基础了。有没有人呢？我相信有人，在深山里面，真修行人，真人不露面的，啊，众生有福，现在众生没有福。不能保证说未来众生也没福啊！只要众生有福，啊，我相信老祖宗积的德非常深厚，啊，所以子孙虽然在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啊，我相信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子孙，啊，念念在这里守住。一个人干，没人知道的啊！因为知道没用处啊，人家不相信啊。到我们这一代人受苦难、受尽苦难了，会有一天醒悟过来。为什么行不通呢？现在就有这个趋势了啊！加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啊，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古人所说的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现在相信人原本就有一套本能。啊，有智慧，有方法解决很多问题。啊，知道几千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不是预言，是他的本能。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把本能丧失掉了。啊，用什么方法再把本能找回来？那佛法就是发掘本能。开发本能，它不向外，它向内。向内就是用戒定慧三学啊，戒是他们的经验方法，定是枢纽啊，因定生慧。这个慧是本能，这个定也是本能。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本能的定。啊，说明我们的真心

还没动过，现在也没动过，我们的真心在，不是没有了，只是真心外面有个假的东西障碍了它。我们认假不认真，那这个假东西叫阿赖耶，叫妄心。啊，妄心是从波动产生的，就是起心动念，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妄心就没有了。妄心没有了，真心就现前了。所以不要求真，只要断妄。啊，妄放下了，真的自然现了。你要再求真，又是一个妄心。这经上讲的就这个意思。那空不能再求空，不能有个空的念头，有个空念头就不空了。啊，无相，你有个无相念头，你已经着相了。啊，无相也离开，那你还有个无无相，哎，又麻烦。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想不得，舍不得。你没办法说，你也不能想，你想就有相。啊，你随中国文字，你看看，想，你看这想这个字怎么写法？下面一个心，上面一个想，心里头有相，叫想。心里头有分别叫思，啊，思你看，心上的一个田字，那什么格字，画上几格，啊，那叫什么？那叫分别。啊，你看这个字，它为什么这么写法？啊，思错了，想也错了。啊，真的那个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议。啊，不能想，不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到达那个境界，自然知道。你问他，他说不出来，你自己也说不出来。啊，这是真相，但是它有方便，方便起作用是。那就恒顺众生啊，它能够应化，不是它的真身，真身不可思不可议，它的化身，它的应身有思有议啊，来诱导你，这是方便，诱导你入真实。啊，世尊教学前面20年就是方便。啊，到般若22年还是方便，真正般若怎么说得出来呀？完全让你自己起入境界。啊，入境界跟入境界的人行，他自然沟通。那跟没有入的境界的人是没办法，完全不通。那可是入境界的人懂得全宇宙一切法，他一点障碍都没有。不入境界的时候，跟身内身外重重障碍。这叫智慧。啊，那么佛经这个佛法叫什么？简单的说，它就是叫智慧。它一点都不迷信。啊，唯有智慧，才能真正了知宇宙人生真相。
啊，真相就是一个自信。现在科学家，你看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科学报告里的有零这个概念出来了，零极限。啊，零点能量场有这些名词出现了，这跟佛法讲的自信啊很相应。啊，零用个符号画出来，那符号是方便，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错了。啊，零是不是个圈呢？不是个圈。啊，零是什么？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常寂光，就说佛法的比喻的性海，自性大海，没有边际，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中国人这两句话描写得好，啊，所以现在科学讲灵啊。啊，确实，懂的人不多。啊，为什么呢？做了灵的相，就他就不通了。啊，立这个相啊，他就通了；做这个相，他就不通了。就像此地讲的，空、无相、无愿，人懂不懂？不懂。为什么不懂？做相了，说空，做空相。说无相，又做无相相。啊，说无愿，又做了无愿愿。啊，这就是佛陀必须用20年时间，让大家把基础打好。啊，基础的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是禅定。啊，开始修的是四禅八定，然后再往上提升。啊，九次的定阿罗汉证，阿罗汉上面辟支佛的定比他更深。菩萨51个阶级，就是51个层次不同的禅定。越往上面去越高啊，佛说了，到第八地菩萨，佛所说的这些秘密他全知道了。为什么？他看见了啊，51个层次最高的四层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菩萨最这个最高的四个等级，他们全看见。啊，佛是再高上去，妙觉。啊，总共这5个地位的人，他对于全宇宙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不是他自己一个独知，不是的。啊，功夫只要入这个境界，全都知道了。这就不是假的，不是一个人真的的。一切诸佛如来统统真的。啊，这个就是佛经所谓的科学精神，科学拿证据来。啊，八地菩萨见到了。九地菩萨见到了，十地见到了，十一地见到了，妙觉见到了，这还能假得了吗？啊，见到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有见到的，只要反省，我们自己迷得太深，业障太重。啊，从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真正有烦恼，真正有业障，而

一切非常重，那怎么办呢？要断烦恼，要铲除业障。那如果真的想铲除呢，现在起就不能再做，这是最重要的。以前的我慢慢铲除，现在我就不干了，不做了。那就是说延迟戒律，这下子戒律重要啊。戒律就是叫你的不准做这些事情啊。在家学佛无戒是身，真干才是佛弟子啊。在家学佛跟出家没两样啊。啊，本经我们前面所说的十六正士在家菩萨，哪个阶级的菩萨呢？等觉菩萨，在家的等觉菩萨了。啊，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至、地藏菩萨是平等的，在家了。啊，学佛不分在家出家了，是平等法了。啊，那么在家菩萨奉事出家菩萨，这是表法的，这是什么？这是演戏教化众生的，演给别人看的，让别人生起对三宝恭敬的心。那没人教他了，哎，在家菩萨、出家菩萨来表演。啊，你出家代表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对佛恭敬，表演给看戏的人看的。啊，实际上在家出家完全平等。啊，出家也表尊重在家，啊，不用菩萨，用阿罗汉，用辟支佛，啊，目犍连，是佛的出家弟子，神通第一。舍利弗是佛的出家弟子，智慧第一。你看他们见维摩居士就在家佛啊，这是出家的阿罗汉呢，佛的大弟子，见到维摩居士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跟见佛的礼节完全相同，表演给我们看啊！出家对在家佛要尊重，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都是在舞台表演，都是劝人礼敬三宝，劝人仰慕三宝，学习三宝，啊，没有一念私心的，都是做个众生看的，今天做个社会大众看的，啊，如果有嫉妒、有障碍，我独尊，别人都不如我，这佛法就会灭掉。啊，那这就是造破活活身的业。破活活身是无逆罪之一，无逆罪就是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
啊，我们今天在造作什么？要清楚，要明了。啊，真正学佛，我们走的这个法门是个特别法门。我们修学的目标没有定在明心见性。啊，这是什么？这是自己有自知之明。业障习气太重，烦恼太深，没有办法断，没有办法化解罪业，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啊，求阿弥陀佛的恩德加庇，到极乐世界去断烦恼，去消业障，去明心见性，啊，去证三空三昧。如来果地上的大般涅槃，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子啊，这个路子是大乘佛法啊，是无比殊胜的一佛乘啊，一定要做最好的榜样给人看。要真干呢，干假的不行啊！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发愿出家为的是什么？这个初心要保持，不能中途变卦。啊，中途变卦，这个罪就很重啊！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到底就是决定往生。啊，我们除往生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弘法利生都是小事。啊，这些事情有缘要做，缘也是佛菩萨安排的，有障碍就不做。啊，有缘没有障碍要做，啊，障碍可以克服的也得做，不能克服的不做。所以见机行事，这是善巧方便。啊，我们真的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恶念放下，善念也放下，不求善报。啊，世间什么样的果报都要。你有这个念头的话，你就不能往生。你对世间还有贪念，就不能往生。啊，世间全放下了。古人做的榜样给我们看，莲池藕益大师。晚年就一句佛号，一部弥陀经。啊，他们那个时候，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有，没有好的回集本。啊，所以用阿弥陀经为主修的

啊，王龙书的汇集文，莲池大师也赞叹。莲池大师在《阿弥陀经》疏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大多数都是王龙书的文，啊，少数的是无中缘一本里头。啊，汇集是重要的。啊，汇集要格外谨慎。不能有问题，为什么？怕贻误后世。啊，后来的人随便改经，随便改字，那将来这个经流传几千年就不能看了。啊，所以经上的字错字也不能改，可以把它注在旁边。这个字是什么？是什么字的错误，写在旁边给人做参考，绝不改动。啊，王龙书未陌生，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还是改动的。啊，这就是疏忽大意了，这也是人之难免，应该注在旁边都改了。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出来，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真叫千真万确，花了10年的时间啊，真正做到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的文字，没有改动啊，这个大家没话说了。魏默生的本子，印光大师批评很多，文钞里都有，啊，很长的文字，啊，夏老的汇集本，印光法师没见到，如果见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会赞叹。啊，找不到他的毛病了。啊，这真正是个善本。啊，黄念祖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智慧，不敢用自己。啊，而且用是用集注，以经论的做注解。以过去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个大家一看没话说，而且我们得到的很多丰富的知识啊，读这一部注解等于读了193部经论古人著述啊，他把这精华地方都抄在一起汇集在此地，所以这经是汇集本，注也是汇集本，啊，非常难得。啊，我们今天修学也是提倡给人做榜样，就这一部经，就这一句名号就能解决问题。啊，不但做佛门的一个榜样，也要做世间人榜样。我们要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做出来，啊，抓到4个主题，认真努力去学习，啊，5伦4维8德，啊，4课这个五常，啊，5伦是道，5常是德。
啊，道是自然的，不是哪个人发明，不是哪个人制定的。啊，道从哪里开始？从夫妇开始。啊，夫妇的结合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没有，天然的，就是道。啊，从这个道延伸出父子有亲啊，父母对儿女的关系啊，长幼有序啊，这是人伦的大本呐、大根大本呐 啊延伸出去上下的关系，君臣。领导与被领导，啊，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啊，这就把了人跟人的关系统统讲完了。中国古人所谓的“没有人外之人”，啊，五伦以外没有，五伦包括尽了。关系，关系怎么处好？这就是德了，啊，所以提出无常，跟佛教的无界完全相同。啊，无常，常是永恒不变，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五千年前用得上，五千年后今天还是用得上。再往下五千年还是用得上，它不会改的。啊，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啊，仁者爱人，这是核心。啊，不能不爱人。上天爱我，仁者爱人呐、啊，圣人爱人呐、啊，义者循礼，义什么讲理？所谓的合情、合理、合法。人情礼法，面面都顾到啊！这是义也。啊，礼是礼节，礼节是秩序，社会秩序。如果不建立，这社会就乱了。啊，将来有人写历史。写这个时代的，这叫乱世。那为什么呢？没有规矩，没有礼。啊，满清亡国到现在100年了，没有礼。你看每一个朝代，你在中国历史上去注意看，大概政权掌握到了5年之内。国家就颁布礼乐了，人民生活都上轨道了。啊，婚丧喜庆的都有一定的礼节了，不能错乱了。啊，礼有礼服啊。啊，现在人们有礼。上下准备看不出来，穿都穿了西装。中国以前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代表阶级；绣的花纹不一样，也是代表阶级。

地位低的一定要向地位高的行礼。现在没有了，看不出来。大概只有军人戴上戒旗能看到，其他的全看不到。以前士农工商，衣服不能穿错啊。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服装，农民农民的服装，工人有工人，它有差别。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你穿着服装，知道你的身份，就是知道你的这个阶级，便于行礼。与什么样场合机会奏什么样的乐章。婚丧喜庆，通通都有乐章，这没有了。所以你看看，二十五史里头每个朝代有礼乐制，那一份资料就专门记载这个朝代的礼乐。礼是教我们身守规矩，乐调和我们的心，化解你这些忧虑疑惑，让你心情舒畅。这个没有了。什么时候颁布礼乐，这个国家就正式历史上沉淀承认了，这是治世。没有这个东西就成为乱世。实际上应当是5年之内颁布礼乐是正当的。为什么呢？这些老人都在。现在要治理所有的事，没人能担负这工作。所以今天中国的礼，婚礼、丧礼，乱了，乱套了。保守一点的人用清朝礼节。时髦一点人，外国理解。中国没有理了，我们得学外国人。外国很多，很多国家他喜欢学日本的，喜欢学美国的，喜欢学欧洲的，搞乱了。有很多一些人问我了，他说什么？我说都对呀，说你没有吗？没有不就读对吗？或者说读不对？这读不对，人家难听了。读对，没有理了。你怎么搞读对？国家颁布的那是标准，决定不能违背。大家典章文武制度啊。都没有上轨道历史总是下面一个朝代写前面的，没有机会，它已经过去了。

所以真学佛是真正发大心，真正立大志啊，这是大事业，比世间高，比世间的果报殊胜啊。学佛在家出家都一样，不一定要执着出家啊，出家那是何当如来家业。

把世间一切事物舍掉了，放下了，啊，专门做这桩事情，啊，那就要放下了这世间所有一切的念头，不再想了，啊，专门来做这个事情。从哪里做起呢？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先从自己做起。啊，释迦牟尼佛修自己是19岁开始离开家庭，到30岁这个开悟，这就是他自己修行，他修成功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他参学印度所有宗教，他接触过。我相信跟阿弥陀佛一样，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从各个哲学学派里面建立纯正的思想。啊，在宗教里面，我们相信他一定学仪规，学戒律。每个宗教东西都学啊，他学来他就表现在生活上，表现在待人接物上，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啊。所以佛门有一部律藏，分量非常可观啊，这提供后人真正想学习重要的参考资料啊，要从这开始。现在对于这门东西有研究的，台湾有个国清法师，啊，这些年来在这一方面下了苦功夫啊，有价值啊，他将来能主导这部门扎根教育。

这些都是属于善利方便啊。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善利方便的榜样。除了这个，我们到哪里去学啊？那么在中国现在世上看不到了，典籍里头有记载，不要仗大师的清贵啊，是佛法在中国善利方便啊，完全适合于中国的风土人情啊。白丈是唐朝人，我们一般说六祖的徒孙，他是禅宗第八代啊，慧能是第六代啊，马祖进丛林，白丈立清规啊，丛林就是大学啊。在这以前，佛法教学是私塾教育，没有正式建立学校，丛林是正式建立学校，让它制度化了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方东美先生给我说了好几遍，叫我记住，中国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的纲领之事，跟现在大学完全相同。啊，丛林里面领导成为主持，方丈。或者成为主席啊，丛林主席就是校长啊，校长下面有首座和尚管教务的，就是现在讲的教务长，有为诺，维诺是管训导的，现在叫训导长。有建院，建院现在叫总务长。你看，现在大学还是这样的，这三个、职务啊，名称不一样的，他管的事也是完全相同。啊，大学老师称教授，丛林的老师也称教授。啊，教授和尚。啊，要回归教学，让人看到佛教真正的面目。它不是宗教。这里头没有神，没有仙，没这东西。啊，基础教育就是普世教育，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啊，也学一些不太深的。啊，佛菩萨修正的一些课程，一般人能接受的，真正向上提升的人不多，少数人。啊，少数人可以向上提升。啊，等于说什么？
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华严法华，一乘经典是研究所教的。啊，大乘是大学里面的课程。啊，阿含跟方等是小学、中学的课程。啊，怎么样能把它恢复？我们到斯里兰卡去看，那是小城，它普及了，所以的社会安定。啊，我们看到人民那么样的和睦。啊，他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是佛教一个实验点。啊，斯里兰卡出家的话是人人都能讲经。啊，星期天专门对学生，在校学生，小学、中学、大学，啊，星期天通通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啊，他们现在主修的就是法句经，啊，法句经也是汇集文，啊，汇集佛在小乘一切经里面所说的伦理、道德、因果，啊，都讲这个东西。人家喜欢听啊，每一首偈子就都有好多故事啊，讲得很生动，很活泼。

总统心量很大，欢迎大臣到斯里兰卡，也欢迎其他宗教。我给他建议，国家建一所佛教大学，培养佛学的教师。国家建一所宗教大学，为全世界各个宗教培养弘护人才，弘法跟护法，他都能接受。这很难得。这是好事，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才能帮助现代社会大家建立信心，让大家了解宗教经典里面的内容，生欢喜心来学习，所有宗教好的地方我们统统要学，我们能够理解。如果高深的地方我们不太理解，暂时不动它，不去它。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去它。我们觉得对现在社会有好处的，我们统统把它揭露下来。像变法聚经一样，这个种变法。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落实，社会的冲突能化解，整个世界和平可以实现，那这就是宗教教学真正变成中国人所说的宗教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中国人这个宗教的解释在外国人都很欢迎。我们把意思解释给他听，都欢喜。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中国宗教两个字可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这善力这真正智慧落实在生活当中了。三乘乘者车也这个音在古时候念去神念圣圣是什么？圣是车圣就是车辆交通工具。有大车，有小车，四教以集注，说：臣以运载为义，是交通工具。这用个作者词做比喻，把我们运出三界，归于涅槃。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臣这个车。可以出三界，可以出轮回，出十法界，到达涅槃的终点站，取这个意思，所以用这个名词。又欲运载工具，四人乘之。过道即过地，法华经讲的三车，法华经比喻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

羊不大，羊拉这个车大概坐一个人。啊，鹿比羊大一点，力气可能比羊大些。鹿很会跑，啊，速度也很快。他的车大概可以坐两个人。啊，牛车实际上是马车。啊，马的力气大。啊，马车可以坐好几个人，叫大车。鹿车是中车，羊车是代表小车，小车。用这些东西做交通工具，抗战胜利的时候还有。啊，抗战刚刚胜利，我回到南京，在南京一中读书。啊，南京这一中学校在中华门，我的家住在中山门北面，一南一北。坐车要一个小时，坐什么马车？啊，那个时候马车，我们是小学生嘛，叫中学生，啊，坐这个马车，一个车可以坐14个人，学生，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很熟悉。啊，马车很方便，一招手它就停了，啊，随便在哪里上下，都非常方便。啊，它也有着固定的站，啊，不固定的，随时都可以，都可以叫停，啊，只要它车上有位置。那么现在这些羊、鹿、牛、马都失业了，现在用汽车了，他们失业了。啊，这是比喻小中大三者。那么小者呢，声闻。中臣呢，圆觉，大臣菩萨，啊，所以这叫三臣。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臣。之法，啊，这个大乘是一乘，但不尽能受啊！啊，佛确实他的智慧圆满，能力也是圆满，他能够教一切众生。啊，教什么课程？教你成佛。啊，可是众生根性不相同，根性很利的心。啊，譬如佛在大乘经上，这些原理常说，常常提醒我们。啊，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烦恼。佛没烦恼，众生有烦恼，就差在这里。如果众生把烦恼放下了，就成佛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呢。可众生谁能放得下呢？烦恼太多了。啊，烦恼从哪里？就是迷惑来的。啊，迷了事实真相，就生烦恼。生烦恼就会做错事，就会说错话，说错、做错，就会赶来不善的业报。啊，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自己负完全责任，全是自作自受。

与别人真不相干呐。别人叫你做坏事，还是我愿意去做，我自己不愿意做，他指挥不动啊。所以什么果报都要自己承担。都要自己负责，绝不能够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就罪加一等。为什么？你错怪别人，这个就有罪的，都有果报的。你错怪别人，别人错怪你，你要得这个果报。所以是如来的一乘法了。他真有，但众生不能尽受，不尽能受。像根系小的，那只有受小者。中等根性的，这就给你提升一等。有高等程度能接受大乘的，给你讲大乘法。般若是大乘法。般若在升等，就是华严法华，那是研究所的过程。那是一乘法，直截了当叫你成佛。华严给你讲的性解行证，首先是叫信，信是最难。我们都是信的。其实上要拿佛经的标准一考验，我们的心呢都不及格。所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道是成佛。是成佛的根，是成佛的源头。佛如是，在中国，圣贤也如是。你不相信你是圣人，你怎么能成圣？不相信自己是贤人，你就不能成贤。所以中国教小孩，小孩五六岁，聪明的就上幼儿园了。以前不是幼儿园，私塾。私塾里第一句灌输给孩子的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就告诉你了。本善就是圣人，本善就是仙人。你看，一进学校就教给你，希望你将来好好读书，成圣人，成仙人。读书志在圣贤，不在升官发财不在赚钱呐，不在享受，不是啊，惜身惜贤，这圣贤教育。佛教是大圣大贤的教育。佛教人用《华严经》上告诉大家，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都把最高的目标告诉你，你一生求学修道就为着这个目标。我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学问的登峰造极。与世间名闻利养不相干呐。世间名闻利养，读书人清楚，那是命啊，不能争的。

所以他一生心平气和啊，他一生快乐，快乐就是幸福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修养自己的道德啊，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自然会提升。那佛法里面比如讲的更清楚啊，你要想得到物质的享受，佛教你修布施，你想发财，财布施得财富，这个如没有教佛教啊。啊，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啊，我想我有聪明有智慧，修法布施啊，我想健康长寿，修无为布施。那佛教人这个，这都是在普世教育里头教的啊，真有效啊，越施越多啊，不要吝啬，越施越多啊。佛门真的是生财有大道，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要碰到佛，我想要什么，他教你修的方法，你如法去修会得到啊，自然得到，得到心安理得啊，是用正当方法得到的啊，不是用这个欺骗众生的，那个得到的心不安，得到心安啊，从三种布施上得到啊，但是真正惜身惜闲的，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啊，用这个方法来养生，身心健康啊，用这个方法，年虽然老了，体力不衰，这是幸福啊！啊，所以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这些人年岁大，经验丰富。我认识张家大师，26岁。啊，那一年张家大师65岁，祖父辈的啊，大我39岁，祖父辈的啊，那看人多了啊，看我这个样子没福报啊，短命相看得出来啊，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看出来啊，教我的方法过去生中没修啊，现在可以补啊，懂得方法可以补啊。他给我讲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在这之前读过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命运被个孔先生算定了20年，一丝毫都不错，他非常相信，所以他一个念头都没有。跟云谷禅师坐禅，坐了3天3夜，没有动一个念头。云谷禅师非常佩服，一个人3天3夜不起心不动念，太难了。问他，你修的是哪个法门？跟什么人修的？有这么好的功夫？他说老实话，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命被人算定了，想也是妄想，算了，还是不想吧。他这个定是这么来的啊，禅师一听哈哈大笑，哼，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是个凡夫。
那他就追究问了，这话怎么说？他说，你的命被人算定20年不曾转动丝毫，你是标准反复。他的命可以改，当然可以改啊，命怎么来的？你自己前生造的呀，自作自受啊，自己造的，自己当然可以改啊。啊，努力修善，往善的上升；造恶呢，就往下降。啊，都有升降啊。你这20年不做善，也不做恶，所以跟您讲的完全相同。真叫标准反复。告诉他这个原理，教给他方法，他真的回去马上就干，他懂得了，觉悟了。啊，心这一发，第二年参加考试，跟算的命就不对了。考试，这一次考试，算命先生算他是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那头一次，跟命运不一样了，信心就起来了，努力修善了，啊，每一天改过，用功过给改过，啊，改过修善，啊，整个命运都改变了，一生都改变了，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吧，啊，结果他74岁走的，他延长了21年，53岁，74岁，多活了21年，寿命他没求，自然延长了，命里没有儿子求到了，生了个好儿子，命里没有功名，就是没有进士。没有举人，他只有秀才。啊，所以以后发心求功名，求这个举人，求进士，都被他考中。啊，真能改呀、啊！这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不是假的、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30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二个字看起。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啊。念老在卦符里面给我们说的是，是指一乘法，啊，一佛乘，但不尽能说，啊，但是不一定众生都能接受。说舍利弗，以是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这是这一段，这是《法华经》的经文。无量智慧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从三藏法述揭露出来的无量智慧啊，分为四大类，就是四智啊。力分为十大类，称为十力啊。四无所谓，啊，这个是佛在讲经教学里面啊，归纳几个重点，说听就方便了。我们先看四智，第一个大圆净智，为如来真智，本心清净，立柱成然，动彻内外，无有不住，如大圆镜，动照万物，无不明了，是名大圆镜智。这是成为论上说的啊，唯识论上。大圆镜是比喻，圆是圆满，这一面镜子啊，外面所有的景象都能照得清清楚楚啊，用这个来比喻。如来真智，如来就是本性，就是自信啊，这是每个人通通具足的，不但一切人具足，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性是本体，一切法从它而生而现啊。我们常常把它比喻作电视的屏幕，一切画面都是屏幕上所生所现的。啊，性是能生能现，境界相是所生所现。
境界相无量无边啊，自信如如不动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动了，所生所现的一切境界你们有一样不明了，现在为什么就在现前都不能明了，是你心动了啊。我们今天心动的速度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啊，单位是兆啊，这个频率在震动啊，震动就是生灭，前念灭后念生，相续不断啊。但是这些现象全是幻象，这些现象不是连环的，张张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所以有相似没有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同那就是相续相，不是完全相，没有一张圆完全相同啊，跟我们这个照相一样，我们用再快的速度啊，千分之一秒的速度拍摄外面的景观啊，那么每一个镜头都是千分之一秒啊，1000张照片呢是一秒钟拍摄完成的啊，没有两张是相同的啊，所以它是相似相续，不是真正相续，说明一切法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要认识清楚，认识清楚心就不动了啊，心不动了，不动的心是真心啊，只要心不动你就成佛了啊，心是动，动的你是凡夫啊，动的里面分等级，不动的没有等级啊，所以佛菩萨都是假名，可别当真啊，化身菩萨不动了，但是有动的习气啊，习气它不起作用啊，所以它不产生妨碍，它的功能作用跟回归自信的诸佛没有两样啊，什么时候习气完全消失了，他就回归自信啊，只要习气还没有断，他就不能回归自信，但是智慧神通道理真的是平等啊，所以化身菩萨了，天台大师称他为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不是假的啊，用真心不用妄心，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就是用真心，要练习用真心待人处事接物，样样都用真心，一真一切真，像化身菩萨一样啊，用妄心最高的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这最高的啊，妄心迷雾有前身不同，四圣算是浅的，
六道这是深的，迷得重，迷得深，迷在六道里头。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凡是觉悟的，似乎冥冥当中啊，佛菩萨在安排。那迷惑的呢，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的，没有人安排。是自己，完全是自己业力习气这个东西安排的。我们能够把习气业力放下完全放下，

我们希望这一生呢，愿佛菩萨安排，这个愿能满，能实现。啊，只要真正发心，决定有感应。啊，这一桩事理，是我年轻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我依教奉行，很得受用。如来四智，就是无量智慧。啊，大圆净智。是自性本具般若的德号，这里面包括无量智慧啊，本性清净，立诸尘染，尘是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啊，前面是五根所对的，第六个是一根所对的啊，念头所对的称为法尘。根染污，尘也染污。染污自性啊，染污本性清净，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染污了？没有，这个都是比喻啊。他染污谁呢？染污阿赖耶，第七识本身就是染污，体不清净啊，是阿赖耶，一念不觉迷失了本性，产生这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完全是虚妄的，就是阿赖耶。啊，从阿赖耶里面变现出摩那识，摩那识就是我知，啊，我见。这就莫那识啊，所以《还原观》里面讲的有道理。从一体起二用，二用第一个是法界，宇宙现前了，那是那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现前了，从阿赖耶里面。延伸出第六意识就是正报啊，先有阿赖耶，后有第七、第六识啊，也就是说，一报在先，正报在后，虽有先后。十法界的众生，包括佛菩萨，都没有能力辨别，好像是同时，因为它速度太快了。我们有能有这么一个概念，啊，1600兆分之1秒里面发生的事情有前后，但是都是在一念发生的，一念前宇宙出现。一念后面这一这一念后不能说是第二念，它是一念当中，就只讲一念前后。第二念的时候，其六前五发生了，全在这一念之间，不但心法发生了，色法发生了。

色受想行识发生了，色身相未除发生了，啊，要知道通通是一念，没有离开一念，这个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啊，全宇宙一念当中完成，这一真二报，所以它一念顿现，没有先后的。啊，那跟现在科学所说的是不一样。啊，科学讲有层次，啊，宇宙，这个地球，在10万年前，啊，10亿年前是什么样子？10万年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是逐步逐步进化的，这进化论。佛法不是进化论，佛法是一念顿现。念念顿现，啊，因为它是顿现，所以有顿舍，有顿悟，有顿修，有顿证。啊，这是真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菩提树下入定，啊，顿舍。顿修、顿悟、顿证，啊，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跟释迦牟尼佛完全相同。啊，这是给我们做见证。啊，真事实真相如是。这个理论，这个事实，包括所有众生统统具足，真的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只要你放下，啊，放下见思，就证阿罗汉，成正觉。啊，放下妄想就成佛。妄想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了，就回归自性本定。自性本定就是涅槃三昧。啊，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通通现前，啊，就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只要离，离就是放下了，住尘染，就是我们大乘经上常讲的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只要你能放下，啊，通通放下，离了，那就动彻内外。外是所变现的境界，内是本体，就是自性本体。啊，内外全明白了。啊，内外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内是真，外是幻。内永恒不生不灭，没有变异；外是刹那在变。啊，不管怎么变，它与自性不妨碍。

所以还原观上这个三种周边第三含容空有啊，性含容空有，相也含容空有啊，含容空有就是离思无碍，事思无碍。啊，因为它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不能含容。它不是真的，所以能含容，能重叠，痕迹都不着，无有不住啊！又是极其微细之处，也看得清清楚楚，啊，听得清清楚楚。无有不住啊，这是大圆净智的功德啊，我们自己本有。关键就在迷，就在这个一个字。我们迷了，把幻有当作真有。就没在这里，所以真相见不到了。啊，如大圆镜呢，洞照万物，无不明了。所以这个名称是从比喻上得来的，啊，叫它做大圆镜智。啊，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种智。啊，大圆净智就是一切种智。啊，成佛道的时候证得，证得就成佛道。啊，想证得没有别的，放下。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啊，这是觉，起心动念就是迷，不起心不动念，无有不住，动照万法，起心动念就直接见不到了，就迷了。啊，再有尘沙惑，迷得更深了，再有见思烦恼，迷到极处了。啊，心才一动，就变出境界了。什么境界呢？是宝土。是宝土是心动。啊，有分别呢？四身法界。有执着呢？六道法界。就这么回事啊，这么复杂的境界，佛经这么简单的就把它说出来啊，怎么回事就清楚了。我们自己静坐下来，所以静比什么都重要。静是什么？静是把念头放下，这叫静。坐着是静，站着也是静，走着路也是静，与身不相干，是讲心。心里头一发不离，这个时候是真心。啊，这里头的区别非常微细，我念头什么都没有了，了凡先生做到。

啊，他那是什么？是无想。他心里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有无想。把无想当作空，错了。我们前面讲的大三空三昧，啊，空无相，无作，啊，这个空，他心里有个空，我什么都没有，我空了。他执着这个空，他心里不是真的没有，有个空，所以他不空。那要把这个空相灭掉。啊，空相灭不掉，我有个空相，那就是空相相，有个空相相。空相相灭掉的时候，这个是叫无作。如果还有个无作的相，永远不能入道，就不能见性。啊，见性真的叫一念不生，连那个一念不生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的一念不生。啊，我有个一念不生，你还是堕落在有之处。啊，这一关很难透，为什么呢？说不出来，要你自己去体会。啊，这个事情是言语道断，心行出迷，不能想，不能说，有想有说，着了。啊，无想无说。你意识里都还有这个样东西，也着了，非常危险。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到这个境界，啊，为什么不能见性，出不了六道轮回？他有空。啊，你什么境界？我现在住在空境界。啊，万法皆空，透过空境界。啊，这个东西说只能说到此地，一定要很细心去体会。八识果上转，不是因上转。我们从这里无从下手。啊，从哪里转呢？从第六跟第七。啊，这是你下手之处。啊，第六是什么？第七是无我，第六是无法。转第七，摩那我空；转第六意识，法空。啊，我法皆空。这就真的转了。这一转，前五十根大圆镜智同时转了。啊，因上转了，果上就转了，所以它是果上转。啊，所以我们用功就在这个妙观塔跟平等心，平等心智。为如来观一切法，与诸众生皆悉平等。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总把自己摆在第一，把别人摆在二三，这不平等。不平等是这是莫那时。什么时候真正觉悟了？一切法都是以自性为体，像我们看电视，电视里所有一切的现象，通通是一屏幕，屏幕是平等的。啊，屏幕不是定法，你看所有的现象占有这个屏幕的空间，啊，随时都可以互换。啊，你在这个位置占这个空间，你到这个位置，它移过去了，它又在这个空间。

啊，可以重叠，可以无尽无数，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啊，如幻如梦啊！啊，会看电视的时候，真的会开悟啊！把佛在经上讲这些原理，最高深的东西都在这里演出来了。我们面对在面前，我们已经看出来了，看到之后体会到了。古时候没这个东西啊，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就很多很多人得度。没有这个东西，上上根人能得度，他体会到，中下根人不行啊。中下根人着相，啊，不着相见一切相，不着相跟一切相合起来，这才妙啊！啊，所以跟一切相合，没有丝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是诸佛跟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的现象。啊，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就是底下讲的了。啊，他知道就要平等。平等法都没用过，有我就不平等。啊，所以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啊，莫那时这四样东西没有了，我见没有了，我爱没有了，我慢没有了，我痴没有了，这平等下去，只要有这个东西，你是用的莫那时，你莫那时没转，这四样东西没有了，转了，其实莫那时就是这四样东西构成莫那时啊，构成我，我是什么啊？我见就是我的执着，我执着有个我，我爱就是贪啊，我慢就是嗔恚啊，我痴。你看四大烦恼常相随，这四大烦恼组成一起就叫做莫那时啊，莫那时莫那翻起来就是染污啊，莫那时翻作染污意。这是一的根，第六是意识。其实两个都可以用意，一个叫一的根，一个叫意识。啊，一根这是根本，意识起用作用，这个作用非常非常之大。啊，第六意识，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对外能圆。圆到虚空法界，能圆过去未来，啊，功能非常大。相应的心所51个心全相应，没有一个心所不相应。啊，它的根就是莫那。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一根根一，这叫心想啊！他能想尽，他能想染，他能想善，他能想恶，他能想诸佛刹土，他能想阿鼻地狱，他什么都能想，想什么就现什么。所以说，一切

众心相生。啊，他为什么不想善想恶呢？因为想恶的时间久了。为什么想恶呢？他被贪嗔痴慢疑蒙蔽了。啊，在他周边的好朋友就是这五个，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一共十个。啊，这见思烦恼绕着他了，他不能不作恶，他不能不堕落。所以佛教人先把这个东西去掉，把你身边这十个人清除掉，你就得救了。这十个人清除掉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四圣法界里头没有这十个人。是四圣法界真正是好人，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依旧是用行意识，依旧用得正。那为什么这十个不正的走了？啊，那在他身边服务的呢？有十个，这十个好。叫十善，换了换十善，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个好人。这个好，这个好人一直陪伴他到成佛。啊，那么这个十个跟那个事实，他们相处不来的。完全是相反的。啊，自己要有智慧，要能做主。不善的，要把它退掉，啊，把它免职，把它开除，啊，是恶，那是善呢，一定要听从他们的劝导，听从他们的意见，啊，好好的用这十个人，这十个人帮助你成佛。啊，所以平等呢是一根，这个不能不知道。转莫那是为平等心之，肯定以大慈悲心，随其根性。这个其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第二起子，世心开导，你会应他们的感，他们有感，你就有应。啊，这个应就是世心。应以什么身实现，就用什么身；应以什么法实现，就用什么法。身跟法是合的。啊，归纳起来说，就像《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实现。啊，实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家出家都实现啊，实现呢开导，开始开悟，帮助众生开悟啊，导师引导

我们今天在末法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务必要这个人真真信心，啊，刘素云居士，他姐姐往生，他做了个光碟送给我，我今天早晨才看到。啊，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这个光碟太重要了。啊，告诉我们说，往生自己可以做主，往生是真的，是活着往生。啊，预知时至，把时间告诉你，哪一天几点钟？啊，12点整往生。啊，12点之前跟大家讲话交代，到12点了就走了，不要人助念，不需要人照顾。啊，真走了。啊，他的神灵你看不见，但是你看他的动作能看得出来。啊，他看见莲花，他坐上莲台。啊，一丝毫痛苦都没有。啊，生前他也是得的癌症，照说他很痛苦，但是他一点痛苦都没有。他来表演给大家看。啊，往生的信息大概在10几天之前透露。啊，11月20日，中午12点。谈笑风生的，时间一到就走了。

啊，他怎么修的？他讲得很清楚。听《无量寿经》，注解演义，前年我们讲的，1200个小时。听完之后，接着听现在所讲的《大经解括注》啊，念阿弥陀佛。这个世间的尘缘完全放下，啊，劝勉大家。他这次做一个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的阿弥陀佛的价值做得很好啊！我们也想做这个样子，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我们的心不诚，所以阿弥陀佛来，他的心真诚。啊，一呼就应，我们怎么呼都不应。啊，心不真诚啊，不是阿弥陀佛有分别心的，不是。啊，诚则灵，不诚就

啊，诚心跟佛菩萨相应，不诚的心跟妖魔鬼怪相应。为什么？那些人欺骗人的，障碍人的，找麻烦的。啊，什么样念头跟什么相感？我们通常讲感应跟佛菩萨。啊，那跟妖魔鬼怪、跟冤亲债主感应的，那就不是了，那不是真心，真心跟他们不起感应。啊，真心跟佛菩萨感应，所以为什么不用真心？啊，真心从哪里做起？所以中国古人教人，你对父母，你对老师，啊，用这个来做代表，啊，父母第一大恩人了，啊，你得想想啊，从我们哇哇坠地生下来，父母是怎样照顾？啊，最困难的是第一年，一岁什么都不懂事。啊，一举一动，父母都看在眼睛当中，怕你遇到危险，那保护你。啊，调教你，到3岁，你会走路了。啊，这才离开怀抱啊！这个恩德，你不细想，你不知道。你的一生当中，谁对你的恩德最大？母亲第一，父亲第二。啊，长大之后教你做人。教你开智慧，那是老师。啊，中国在古时候，抗战时期我都看到。我在福建住了6年。啊，10岁到福建。17岁离开人，无论乡村、城市，人民家庭、堂屋，啊，供的祖先牌位，都是写的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个牌位显示什么？先是念念不忘大恩大德了，不忘天地之恩呐！天地养育万物，啊，不忘父母老师之恩，啊，不忘国家领导之恩，那个君是国家领导，人心多厚道啊！啊，社会安定和谐。

现在人心目当中只有财、色、名利，除这个之外都没有了。但这我们讲负面的，这负面到极点了，到极处了。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超过抗战期间。抗战期间虽然在打仗，啊，只要这个战争没有到面前，人民生活都是安定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报纸，没有信息，啊，必须战争距离我们这个村庄二三十里了，大家才知道。啊，100里之外，通常不知道。啊，日本人来了，大家往山上跑，避难。

现在灾难无处可避。这是什么？全用摩那什啊！摩那什我见就是自私自利，这是表现的。跟着自私自利就是贪嗔痴慢疑，全用上了。那十善呢？全开除了，一个都不要了。

那我们想想，这个社会状况呢，自然就能知道。啊，随顺佛陀教诲的人，啊，他是世心开导，开导是用教学，讲清楚，讲明白叫开。开了他不会做，要做出榜样给他看，这是导引他。啊，导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刘素云姐姐做的这个开导非常高明，无比的善巧。啊，能令学佛人一看就相信了，看相信就真放下了，不再造业了。啊，我要真干了，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令其正如，正如就是放下，是名平等心智。啊，平等心智是断烦恼。啊，见思烦恼断了，平等心智就现前。第三呢，妙观察智。这是转第六意识，为如来善能观察诸法，圆融此地。啊，这一句是讲观察万物。一切法

源于自性的，自性本来具足，欲言它就能够实现。啊，谁知道？真正觉悟的人知道。啊，什么是真正觉悟的人呢？真正放下的人就觉悟了。啊，所以他能够看破，复制众生根性要语。啊，这看破，对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完全了解。啊，菩萨能随顺。啊，一无碍辩才，摄诸妙法了。令其开悟，获大安乐，是名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看破，妙观察智就是广学多闻。平等心智是一门深入，

所以大乘入门，这里摆的是两门，平等门，清净门。你走哪一个门入都可以，个人根性不相同，但是看破一定要放下，放下一定要看破。你才不断向上提升。如果你只有一个，你不能提升，你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不动，上下不得，在上下不得的状况之下，往下坠落很容易，往上提升非常困难。所以信戒行正一定要同时。我相信，我理解，我放下，我提升，提升到那个境界上，我也能相信，我也能理解，也能放下，就又向上提升，叫步步高升呐。升到顶处，就是妙觉如来，回归自信，圆满成佛。这个信字就圆满了，像信一切法，没有一法不相信。不分真我，不分染净，不分善恶，不分苦乐，通通都明白，全都了解，全都相信。心显识别，

真正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了。啊，你看这里所讲的如来善能观察诸法，妙在这个善字，这善是赞美的词，太好了，太难得了。啊，从十宝图到同居图，比十法界的范围大了。十法界仅仅是四圣六凡，局限在一个佛的刹土。啊，妙观察智，这个智慧慧眼打开了，能观察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不是一尊佛。啊，同时上求下化，啊，他能见到诸佛刹土，他才能够应化到其中。啊，上求下化，上求供佛闻法，下化是相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啊，以三十二应身普度众生。啊，随众生的根心要欲，要是他的爱好，欲是他的欲望，都能加持。啊，那我们要问众生喜欢杀盗阎王，习气很重，菩萨怎么教他？菩萨教他杀盗阎王，啊，让他在杀盗阎王里头做到底了，他就回头了。啊，杀人如麻，堕到阿鼻地狱，啊，要偿命，要还债，从这里醒悟过来，啊，他回头了，再以正法教他，这都是善巧方便。啊，你不能满足他，他不会回头；满足他之后，想想，这活苦来了。自作自受，这就悟了。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三恶道是救度造恶众生，让他在这个里面真正的知道这个果报的痛苦，他觉悟，他醒过来，啊，才能听佛的正法。啊，不从这里真正吃过亏、上过当行，他不相信啊。啊，所以他那个恶的习气、恶的这个欲望，你是满足他。啊，让他在这个里吃大亏，啊，受大的伤害，九死一生，他醒悟过来。这个时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佛教他，他真信，他真能解。现在为什么不能真信？那个欲他没有达到最高峰，一定要他想到最高峰，摔到地下才相信。这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啊，佛菩萨不是恶作剧，这种根性的人必须这个手段
才能叫他真正开悟，真正知道佛菩萨爱护他，佛菩萨关怀他，照顾他。啊，知道三恶道是好事，那我们就明白了，所有一些灾难都是好事。啊，你种种不正常的手段，得到财色名利。尽情在享受，这个时候你是什么？你不相信因果报应，你不相信圣贤教诲，啊，你完全持反对的态度，这个态度，啊，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我现在有多自在呀？这灾难现前，疾病现前。啊，这什么？这也是业力感召的。佛菩萨晓得。啊，你乐享尽了，苦也吃尽了，人才会真正回头。啊，迷到极处，回头不容易啊。啊，所以妙观察是看破啊。菩萨以无碍辩才说诸妙法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实现什么身。应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现身说法无量无边。帮助他开悟，啊，帮助他获得真正安乐，这叫妙观察智。啊，所以妙观察智里头是看破，是学法门。啊，真正看破，真正学法。你从早到晚，眼见的、耳听的、鼻嗅的、舌尝的，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啊，什么法呢？大方广佛化言，原来就在我面前，像演戏一样，一幕一幕，让我看到。啊，可惜什么？迷的时候看不懂，不知道。啊，你一觉悟之后啊，生活就是佛法眼。这一点都不假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就表演在你的眼前，让你全盘看到。最后一个成所作之，成是成就，成就你所做的啊，这个里头有五种：眼、耳、鼻、舌、身，就是前五识。前五识，听六七识的智慧。啊，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自己完全服从命令，决定没有违背。啊，六七有念头，有欲望，他达不到，要他们来做。
啊，六七才能满足自己的要欲，才能满足。啊，是不是这真正是他直接满足，不是间接的？前无满足，他就得到满足。你说冤不冤枉啊？真叫冤枉啊！事实真相看穿了啊，你就明白了，自己什么都没得到，造一身罪业。将来到三途去还债，啊，你比如说满足我的胃口味，好吃啊，好吃是满足谁呢？满足舌头，就三寸不烂之舌，到喉咙一下就没有味道了。就满足这三寸舌头，你造多少罪业？啊，杀生吃肉，就为了满足这个。啊，你受罪，全身都要受灾殃，你惹的祸。祸从口入啊，啊，病从口入啊，让你身体不健康，啊，都是为了这个口，他造业，别人受苦，啊，我造业，众生受苦。你说何苦来呢？人要冷静，观察思维，就得其正。啊，能把事实真相看穿，这就对了。所有一切罪孽，都是把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于是做错了，说错了，还自以为是，疾病灾难就这么形成的。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智慧能度啊，啊，要度过这些灾难的话，一定要有智慧呀！啊，成所作智是度生的事业，啊，事业由他们来执行，啊，如来与利要诸众生故，普于十方世界，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啊，这前五世的事情，神通变化是引诸众生，令入圣道。啊，这是宗旨，这是目标。能成就本愿力，本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要靠成所作智才能办到。成所作智就是现身说法。

就是以身作则。啊，还原观上讲，唯一有责，做出样子来给别人看。啊，其实我们明白道理，不敢轻慢一个人。为什么呢？可能他都是菩萨，做恶的也做出恶的样子来，做出恶的果报来，警告世人，那可不能学，学了是那个结果。做出善的榜样来，啊，叫应该学，哦，这是好的结果。就像舞台表演，表演正派的，表演反派的，都是好演员，都是菩萨。所以我们的心就平等了，看到这个世间善人恶人，恶人我们都礼拜礼敬祝福，没有分别。至于赞叹的呢，我们赞叹善，引恶扬善。为什么？希望大家学好的，不要学坏的。啊，坏的样子我们引，好的样子我们养，啊，先养，啊，不善的呢，隐藏，就是决定不说，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样修道，没有一个不成就。啊，知道好人善人都是在教化众生的。啊，他今天在做，他在表演。啊，这种行为到最后家破人亡。啊，让你看到你觉悟啊，比讲的效果大了。啊，沿着那个善的积善之家。啊，他家庭兴旺，这两个对比啊，啊，家如是，国也如是。一个国家要知道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国家一定强大，啊，富强。啊，一定会带动整个世界安定和平。为什么？人向他学习。啊，这个国家集结都是不善，他的灾难一定多，人民一定很苦。啊，都让你看到，你就相信。比说有效果啊！啊，业因果报，就是善有善果，恶因恶报，完全做出来给你看。上天慈悲啊！啊，派来这么多的演员，演得好啊！你要会看。会看，他们就都有功德了。看到不善的，能反省，能改过，能自新，他们有功德。啊，看到好的，能羡慕，能效法，啊，认真向他学习，才功德大。

啊，那世出世间的法确实是平等的。啊，不平等是在人的心不平等，人的见不平等。

人的想不平等。啊，与外头境界相没关系，外面境界相真的是平等。啊，所以无论在什么境界、什么环境当中，修行人都能往生，都能成佛。有没有妨害？没有妨害。啊，只要你自己心清净、心平等、心正，就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你的心染污，你的心有高下，你的心有迷惑，那什么环境都不能成就。佛法之妙，妙不可言的。啊，那么这些神通变化，引诸众生定入圣道，成就佛菩萨的本愿。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臣所作之。这是如来无量智慧的流述啊，下面是力，大乘经常讲如来有十种力，啊，这个地方所引的出圆觉经六俗跟大智度论啊，经论上都是这么说的。力从哪里来的？力从智来的。智是体，力是作用。如来真的实相之智，实相之智就是了解一切诸法的真实相。啊，真实相是什么样子呢？了，明了，通达，一切无能坏。啊，有没有能破坏？没有，一切法不生不灭，无能胜。我能胜过这一切人、一切事物，不可能。为什么？这个力量是平等的，智慧是平等的，能量是平等的，啊，力度也是平等的，没有高下。那高下从哪里来的呢？成坏从哪里来的呢？从妄心来的。啊，大乘经我们也学了一些，我们从大乘经里头见到

本性、真心，能生能现。啊，遇到缘能生能现，所生所现的，是一真法界的一真庄严。一真法界里面的人与事、人事物，都无能坏，都无能生。啊，往生到十报土的人，生慈母真心实身，相好

世尊在观经上说，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个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示现教化众生。有没有人破坏？没有。有没有超胜的？没有。佛佛道同啊，所有生到10报土的众生啊，这众生都是菩萨了，从初住到等觉都是一样的。那么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你在寺上找不到，它平等的。啊，在理上也找不到。这41个位次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啊，无是什么？你找不到啊。有是什么？每个人无时无名习气后波不一样，这是真的啊！无时无名习气要断掉是没有方法的啊，那只有随他去，让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你不能想个方法，我想提前赶快把它断掉，这是一个妄念啊，自信里都没有念头，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下降了，就降到十法界去了，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你有起心动念，你就到下面去了，你还要有执着，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你又下来了，到六道里去了。啊，所以古人跟我们说，此处用不得力。此处就是10报土。10报土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下去了。那不起心不动念，当然就没办法，没方法。所以叫无功用道，随他去。不理他，啊，这个吸气只有一种，起一个作用，不能回归自信，他就障碍你这个。除这个之外，什么都障碍都没有。啊，跟10报不是10报土，是常寂光土，或者是真心自性里面化身如来。起的作用完全相同，这都不碍事啊。除这一桩啊，他跟这个妙觉如来几乎没有差别啊。这个时候上面呢，你真正能看到无能坏，无能生，你才晓得。佛法真真平等啊，这世间无论是恶人善人，将来都成佛道啊，这些善恶果报是眼前觉迷所现的幻想，都不是真的啊，得到的不要喜欢假的梦幻泡影，失掉的也不要叫懊悔啊，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在这个境界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养我们的清净心跟平等心，这是真实功德啊。清净心就是不染啊，绝不

受，自私自利的染污，名闻利养的染污，知道这东西是染污，啊，七情五欲都是染污，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我们不接受这个新清净，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接受大乘佛法，接受啊无量寿经。啊，接收念功的汇集本，接收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接收啊这一句名号念到底，其他的不接受。啊，养清净心，养平等心，清净平等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开悟，觉就是开悟。啊，开悟就决定生十八土。啊，真正放下。

刘淑云的姐姐，听到他的一番话，到哪里去找个人来做实验？他听了之后，一口答应：“我来做实验，我来表法。”就真做到了。他为什么能做？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身心清净，一尘不染。表一个真正活生生的往生，给你看。所以一定要晓得是。无能坏，无能胜，无能胜，傲慢的习气就没有了。大家同等的平等，都是如来，将来都要成佛。这是第一个，我们看第一条：知是处非处之理。为如来于一切因缘果报，审时能知。审是审思、审查，是实实在在，他真的知道。遍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因缘果报。从无始到今天，到未来，他全知道。如作善业，即知定得乐报；明知是处，这个是跟非，是讲的善恶，是讲的真妄。你真的是心善、行善、念善，你决定得乐报。这个乐就是没苦。这叫真乐。狂欢不是乐，是苦报。那叫什么苦呢？叫坏苦。狂欢的时候乐，散场的时候就苦了。所以那个乐不是长久的，真正乐是永恒的，不受外头境界影响的，这个乐是真乐。受外面境界影响短暂的，那是假乐，不是真乐。那个乐之后就有苦。它不能长久啊。

啊，极乐世界的乐是真乐，是永恒的。啊，这叫知识处。若作我业。

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人造恶业，他得的是恶报啊，发大财了，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啊。那这个不是，佛不是看错了，佛没看错，他现在得的这个恶报。是前世修的善业，啊，前世修的善业很大，这一生所做的恶业很多，他还是得恶报，就是说他的前世那个善的报还没有完，还有余报，他享受着。这个恶报享完之后，他现在造的这个恶业果报就现前啊，有人作恶马上就发作，那是什么？前世没有善啊，现在造的恶立刻果报就现前，这个极其危险啊，绝不能从一面看的，你得从面面看的。佛这个智慧了不起啊，他能了达一切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在修的善，他知道啊，你今天的果报从哪来的，不是这一生的现在就报了，前世的啊，这一生所做的，这一生马上就有报的，佛知道啊，前世没有修福报，这也是应该饿死冻死的，他是这个我才对啊。但是他这一生呢，学佛之后明白业因果报，他拼命修善啊，到晚年呢，该冻死该饿死，这个报没有了啊，反而晚年还有福报啊，一时不愁啊，念佛还生净土了，真转过来。要相信啊，这桩事情我亲身体验的啊，我从小生长在农村。童年的时间长，啊，但是母亲不认识字，啊，对于读书这桩事情不重视，啊，父亲虽然懂得，不常在家，对，书没念得好，根没扎得好。可是在我们那小时候的时代啊，乡村里都是私塾，还念过一个短时期，情形印象很深刻啊，对于古人的理念方法知道一些啊，看今天社会现象违反了古人的理念跟方法，造成今天的苦难，我懂得这些事情啊，可是没有去做。

受社会环境影响，啊，抗战期间，父亲是军官，管军械，管武器弹药，啊，这就有方便了，啊，所以我们取得枪支子弹很容易，拿这个干什么？打猎了。我打了3年猎，17岁、18岁、19岁，杀不少生了。啊，这有果报啊，杀生短命报。啊，所以从小遇到有算命先生，我不知道，我母亲替我算的，也不告诉我。啊，到我自己20多岁离开家庭，有人看相算命，告诉我，啊，我命中没有富贵。贫贱的命啊，富是财富，贵是地位啊，一生可以跟人做幕僚，做不了主官啊，就是说命中没有官印，做个村长都要官印啊，就是你做官是没有印的官。末了啊！你们有权利啊！贫贱呐、啊，贫贱说的不好听啊，就是乞丐呀、啊，是这么个命啊！啊，而且短命啊，自己完全无知，打猎打了3年。你这多麻烦啊！好事一桩没做，虽然有好的念头，没有行动啊！对佛法一点尊重心都没有，人云亦云。以为这是迷信啊！以为这些东西应该要取缔，对人没有好处啊！这个都是大逆不道啊！没人教过我啊！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跟他学哲学。在这个课程里面，难得他给我讲了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才认识佛教，啊，才知道里面有好东西，啊，也正在这个时候，

认识一些老居士，都是年岁很大、祖父辈的人，给我一些善书，了凡四训，于今意欲造成记，感应篇这些东西给我看，我看到这些因果报应，冷静去反省。过去造了许多罪业，这才真正晓得要改过

自省的，要忏悔呀！啊，佛法有这么殊胜，可惜没有人讲。啊，我对这个很有兴趣。从接触经典之后，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啊，看不懂也喜欢看，也不会把它丢开，每天都看。啊，认识了张家大师，这都是很殊胜的缘分。看不懂地方记住，向他请教。啊，这样走入佛门，啊，张家大师救了我，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这就救了我。啊，要不是他说，我没有起这个念头。

寿命45岁，我们那个时候同时出家，三个好朋友，我一个，明严法师一个，法融法师一个，三个人同年，同年当中我的月份最大，他们两个都小我月份。我们的命运大概都差不多。都过不了45岁，我们心里都有数。三个人出家都受戒了。45岁那一年，我们是33岁出家的。45岁那一年，2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我就晓得时间到了。我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人家问我，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寿命到了。所以我念佛求生净土。几个学生照顾我，4个在校读书的学生。1个月，我的病慢慢就好了。休息2个星期，继续讲经。这转过来了。我没有求长寿，所以在这个十几年的12年当中，努力修善，叫积功累德。张家大师教我做的，叫我修3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无为布施。就吃长素，所以，我学佛大概不到半年，我就吃长素了，无微不食，再不敢吃众生肉了。我学佛求智慧。求忏悔，求积一点善业，我一无所求，不求功名，也不求富贵，也不求寿命，

啊，求生极乐世界，活一天求一天。啊，与世间法一尘不染。有缘，这个缘是给众生有利益的，我会去做。啊，虽然做，不求回报。我要求极乐世界，我求回报就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一无所求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走到底。走了这么多年了，那不管人家怎么想怎么说，与我不相干的，他对我不了解。啊，他没有跟我相处过，相处过的人也未必认识我。那为什么不认识呢？因为他心里头财色名利没放下，这个东西障眼，跟我在一起才不认识我。啊，如果没有这些烦恼习气的话，他认识。所以佛知道，就是他没有障碍，他认识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果报同三世。那这一生没有修福，享大福。前世修的，前世也没有修，再前世修的。啊，他总有些修的这个大福。现在遇到缘成熟了，啊，因遇到缘果报现前，啊，那么现前造的恶，啊，这一生有余福很大，没有看到这个恶报，来世、后世，啊，决定有果报。了解这个道理，人不会有恶念，不会有邪心。啊，为什么呢？知道果报可畏，想到果报，就不敢起恶念，不敢做错事。这一定的道理啊！这如是种种，皆悉遍知。啊，故名知是处。非处之理，对于三世六道，或者说十法界，啊，佛知道的最清楚，啊，丝毫不爽。那么，这是自信本具的能量。啊，佛完全现前了，因为他的烦恼习气断尽了，啊，圆满现前了，啊，所以佛所具备的智慧利用啊，我们统统都有。啊，说佛就是说自己，啊，佛显出来了，我们有烦恼扶住，并没有失掉。那这样我们有信心。好，今天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看《大经科注》第330页，倒数第三行：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令无所畏诸法之藏，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但不尽能受。我们学过四知啊，下面这个令呢是舍利，舍利了。我们学过第一种，知是处非处之理，啊，这都是超人的智慧。第一段呢，最重要的是讲善因决定有善果，恶因呢决定有恶报，啊，不可能是。这个善因得恶报，啊，恶因得善报，决定没有这个事情，啊，特别强调这一点。对于因果要认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开始。人他会作恶，主要就是不知道因果，以为因果是假的。啊，观察现在这个世间，恶人享福，善人受罪，所以业法。

相信有这个事实啊，所以他敢于作恶，认为作恶得福。你看，得福的人都是作恶的。啊，所以佛特别强调，你看错了。那么第二呢，这就给我们细细说明。这个祸福啊，三世的业报啊，因果同三世，三世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啊。过去生中种的福，种了很大的福啊，要想好多事的啊，比如说看古代的帝王。祖先中的福很大，自己过去修的福也大，所以他那个福报啊，十几代都享不完，这福报大了啊，夺取王位。啊，夺取政权的末代皇帝亡国了，英雄豪杰都起来了，争夺这个权位啊，这发生战争啊，死伤多少人啊，得胜的人这成为王了啊，所以胜者为王了，败者为寇啊，他拿到政权了，能够享过几百年，传十几二十代，这是福报啊！啊，我们看到唐太宗，这是个好皇帝。他死了都出生道，出生道死了到人道来，普通的人，人道死了之后就到地狱道，啊，地狱道一直到今天才出来，啊，这个账怎么算法呢？确实，他修的是大福报。祖宗也修得德，他是第一代皇帝啊，传国299年，就差一年就300年，传了十几代啊。堕地狱的原因，杀人太多，虽然杀那么多人，他的福报还是超过啊，想前世修的福报，做了皇帝。啊，皇帝做了23年。啊，他死的时候不算很老，大概50出头的样子。啊，那么这个罪业成熟了。啊，熟了就要果有果报啊！啊，堕地狱。我们知道唐太宗的情执很深，这是他最大的障碍。啊，夫妻的感情好，皇后年轻就死了，30几岁就死了。死了不再立皇后啊，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夫妻感情很深啊，一生

没有立第二个皇后，这一桩事情很容易造成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啊！这是愚痴，愚痴多出生呐、啊！来生到哪一道，决定在最后一念啊！最后一念是关键的念头，所以人一定要在一生平素要养。养正念啊，最后一念的时候决定你到哪一道去啊，他愚痴多出生啊，如果成慧是地狱啊，贪婪是恶鬼啊，这都是要很小心很谨慎的啊，这一念愚痴出生到死了之后，又回到人道来。毕竟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面有福德的种子，啊，又回到人道，普通人。啊，死了以后，战争杀人的罪过现前了，这多地狱。啊，地狱就没有那么简单出来了。啊，我们把群书之要给印出来了。啊，到处赠送，这部书不会再失传了。就这一桩事情，啊，这个功德他离开地狱啊，来感恩，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啊，我也很感激他，不是他这个提醒，我们只知道保存这部书啊，希望在本国流通，这是我们的最初愿望。他这一提醒呢，这书可以救全世界，我想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才动了第二个念头，要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啊，至少联合国所承认的六种文字啊，在全世界使用的人最多啊，中国文字啊，英文、西班牙文、俄罗斯文啊，在法文啊，这几种使用人数最多的啊，希望群书之要至少要翻成这六种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培养讲言的老师，讲是能说，言是能做到啊，依教奉行，将来有机缘到处讲言宣扬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事情啊，我们光明堂皇提出，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武力，不是中国科技，也不是中国的经济，而是中国的群书之要啊，全世界人都可以学，都应当学啊，很多外国人看到之后都非常欢喜啊，所以目前我们认真努力把这个英文本
先翻译出来，然后再翻译其他国际文字。唐太宗因此脱离地狱，他在佛门护法有大功德了。有人告诉我他升天了，有可能，也有人说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也有可能。我们的道场有不少附设有念佛堂。他来找我，就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念佛堂。如果在念佛堂念佛，那就有往生的可能。所以因果一定要讲三世不是一时的。我们看第二段。知过，过是过去，现是现在，未来业报之理。这个第二是重视在三世因果。第一个是处非处之念，是决定之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二个呢，三世业报之理，为如来与一切众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业缘果报深处，皆悉遍知。故名知过先未，未来业报之理。这一段很重要。佛法讲因果，什么时候讲起？因果的理根是，它是跟宇宙同时发生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没有生灭，永恒的，它是存在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宇宙怎么来？这世界怎么来的？实际上，我们一般讲星球啊、星系太空当中的这些星星，确实是有星系。一个大的星。周围有好多小行星围绕着它转，这个原理牛顿所说的地心吸力太阳系体积非常庞大你看有九大行星围绕它，九大行星之外还有小行星小行星的数量很多，这些围绕的星围绕银河转的星，我们都称它为太阳。这种星呢，本身发光，
啊，本身不发光，我们看不见，距离我们太远了，一定要本身发光，我们才能看见。啊，本身发光像太阳，太阳一样，本身发光。啊，那么围绕着太阳又有很多星绕着它转。啊，太阳绕着银河转。啊，那么又有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绕太阳转的这些行星，还有比它更小的绕着它转，像月亮。月亮就绕着地球转。啊，这个像很奇怪。现在发现了，科学发现了，发现的原子，原子就像个星系一样，它有当中有个原子核，有很多电子，电子就像是这个行星一样绕着它转。啊，这个现象是一念不觉而生的。啊，什么原因一念不觉呢？没有原因。为什么没有原因？如果真有原因，它是真的；没有原因，说明它是假的。啊，一念不觉。出现这么个东西啊，整个宇宙都在那里旋转，旋转当然产生利用，互相吸引，这样就变成太空当中的星系是有秩序的在动，它不是盲目的。如果盲目，星跟星会碰撞。啊，星跟星是有碰撞的，机会不多，这很少。啊，也真有。啊，总是周而复始的。啊，所以第一个念头，一念没有原因。第二以下呢，就有原因。啊，第一个是因，第二个是果，就是第一念是因的，第二念是果，第二念是因的，第三念是果，念念下去。啊，第一念没有因，最假的。啊，也可以这样讲法，念念都没有因。为什么呢？念念都是独立的，念念不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才可以说相续，不是完全相同。啊，里面有差别，甚至很大的差别，我们没看出来。

啊，那么在佛法，这一念不绝就成为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无明。本来你一切都明了，这一念不绝了就不无明了，这叫无明烦恼。你把明了啊，舍掉了。这个舍是迷失，不是真的舍掉。你能够一念绝了，这明了就恢复了。啊，一念不绝，念念不绝，那就永远存在，这无明永远存在。什么时候觉悟了？那恍然。

白了，醒过来了，一切问题全解决了。阿赖耶里头有空间，有时间，本性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所以十报庄严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它是现的，所以那个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方便有余土里头有，凡身同居土里头有，啊，有时间，有空间。啊，十宝图没有，长吉光图没有，啊，由此可知，说三世业缘果报都是在十法界。经上有说，那是说真话，不是说假话。有一些诸佛如来，无量阿僧祇劫之前，他就已经成佛了。他住在长吉光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佛，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这都是真的，他们通通觉悟了，通通回归自性。可是设法界诸佛刹土里面，设法界众生还在迷惑，迷惑的人不少啊，悟的人很多，迷惑的也不少啊，这些迷惑的很可怜。觉悟的对他们生怜悯心，生起同体大悲，没有不帮助的啊，帮助的条件叫有缘啊，有缘是什么意思呢？真心真愿意接受他教诲，他们的教诲啊，搞清楚了一定照做，就真干，这叫有缘众生。啊，所以三世业缘是事实真相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人，不敢有我念，不敢有我心。啊，为什么呢？他虽然自己没证得，他相信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就是我的念，我的心决定有我报。心里动个念头，业已经成了。啊，这个种子已经在阿赖耶识里头。遇到缘就起现行啊，善业决定有善果，恶业决定有恶报啊，谁都逃不了。那么我们要怕这些啊，三世业报，这佛知道我们真高真相信了，我没有怀疑了。啊，能不能不受这个业报？能。给你说个最容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行了。啊，你回归自性了。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可是，如果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遍法界、虚空界，这个境界太广大了，无量界又无量界前的云清寨主遇到了。要不要还还债？啊，他欠我的不要了，容易啊！我欠他的，他们有说不要啊。钱债还有命债啊！我有意杀他，或者是无意杀他，啊，果报，无意杀他。你将来也被他无意杀，你有意杀他，将来他有意杀你，一报还一报。还有没有这个事情？有。为什么有？从心想生。啊，我饶了他，没事，他没饶我。那么这种果报呢，这就是百丈大师遇到那个狐仙问他的话了。啊，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就问这个问题了。这个大修行人说，他成佛了，他是十宝庄严的菩萨了。如果到这个地球上来实现演化，遇到过去这些冤亲债主，还有没有因果？百丈大师答得好啊，不没因果，他清清楚楚。啊，像安世高大师，在中国就还了两次命债。啊，前世被他误杀的，啊，他也给他机会，让他误杀，这就了。啊，误杀的时候还告诉一些几个作证的人，啊，我过去生中误杀他，今天在什么地方被他误杀，你们跟着我看见，啊，如果官府来抓他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告诉官府，不要追究。啊，这是一报还一报。啊，还过两次，《安世高传》里头记载的很清楚。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经书不能不读。要常常读，要多读，多读是遍数读。啊，一门深入，先读自己。啊，光学经论，那是为度众生，不是为自己。啊，但是佛说了，自己没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没这个道理，这讲不通。啊，要度别人，一定先度自己。真话，自己没度，度别人，往往被别人度走了。

啊，我出家的剃度是行无法师，是福建福州鼓山的，他在那里出家的。啊，解放战争爆发了，他到台湾来。年轻，他小我一岁，啊，前几年过世了。

啊，在台湾，台北灵济寺做住持，啊，就是他找我出家的。没出家之前，我学佛，常常跟他接触，谈得很投缘，年龄差不多嘛。啊，他知道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所以他就找我，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到灵济寺来，我们一起把这个寺庙兴旺起来，这是好事情。啊，没想到我出家的第二年，一年多一点，不满两年，他就还俗了。啊，也是个年轻的在家的女弟子，他们同乡，啊，福州人，啊，常常照顾他，以后两个人结婚了，还俗结婚了。这三世姻缘呐，这个寺庙基本上是福州人聚会的所在。啊，信徒全都是福州人。啊，外省人不多。里面注重外省人好像只有两个。啊，都是鼓山到台湾的这些法师。啊，所以教不能不深入，深入才能产生力量。光学不行，他们这些年轻都是光学多闻，所学的是知识，没有真正觉悟，没有定力。啊，有觉悟没问题。啊，这一些结情结全化解了，就看破了。有定力还行，定力能控制烦恼，没有转烦恼，但它能控制。啊，定力没有，啊，智慧没有开。接受不住啊！啊，他们那个时候受戒严格，从小出家了，十几岁做沙弥啊，我出家33岁。

他小我一岁，32岁。啊，就把持不住了。啊，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在什么处所？啊，你生活的环境，这菩萨全知道，所以知道过现未来业报之理。啊，还有一点惭愧心的人，就是还知道羞耻。起心动念，以为别人不知道，放肆啊！殊不知起心动念呢，一切诸佛菩萨都知道，变法界的鬼神能知道是净的，娑婆世界的鬼神。他也有这个能力，他知道。啊，阿罗汉所知道的是一个佛国土，啊，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以黄念祖老居士的说法。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组成的。我们今天的天文还没有看到十万亿银河系。啊，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银河系。大概我们现在天文学的能力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界限啊，所以超过娑婆世界看他方诸佛刹土不容易啊，太遥远了啊，无论哪一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每一方的空间都是无穷大了，其大无外呀，不可思议，其小无内也不可思议。啊，真正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自己有警觉性，有羞耻心，啊，这也是个强大的力量，让我们不敢犯罪，不敢做坏事，甚至不敢动一个不善的念头。这个力量比持戒大，比道德还要大。啊，道德持戒是羞于做恶，不好意思，啊，偷偷的还做。懂得这个三世因果，不敢做。啊，做恶通通都有报应。这个力量非常大啊，所以你看讲到如来十种力，把这个放在前面两个啊，第一第二条，第三知住禅解脱三昧之力梵语三昧华严真定，为如来欲住禅定，自在无碍。啊，禅、解脱、三昧，可以说是一桩事情。

啊，说禅行，说解脱也行，说三昧也行，啊，意思都差不多。啊，这是修学的枢纽、关键。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门道。修什么呢？就修这个，叫他做禅定也可以，叫他做三昧也可以。啊，解脱是从果上讲的，也行。要修成的才能叫解脱，没有成不能叫解脱。啊，解是把烦恼解开了。脱是生死离开了，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啊，完全靠禅定的功夫。啊，解除烦恼，啊，解除见思烦恼，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方法门道多啊，于是禅定解脱三昧无量无边呐、啊。这里头有深有浅，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根据的理论也不一样，但是它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解除烦恼。脱离生死轮回，啊，目标相同，啊，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管是什么法门，都是了生死，脱三界。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脱十法界。啊，脱六道轮回是小乘，脱离四圣法界这大乘。啊，所以修学的人，啊，得禅定，这就是在无碍了。啊，这像如来，如来对于一切修行人，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他们修的三昧，修的禅定，佛全知道啊！而且佛自在无障碍，知道他们功夫前身，他们所证得的次第。啊，像十心位、初心、二心、三心、四心，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等觉、到妙觉，全知道。啊，这也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力量。啊，智慧起作用。啊，这个里面从凡夫地修成功，不是一生，生生世世。有人修无量劫，啊，佛都知道。为什么呢？在明心见性的境界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时空没有了，意味什么一个样子啊？或者说境界，那是什么境界？就在

啊，过去过去的过去，你能看到当时的情形，未来的未来也能看见。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有变化。啊，为什么？你说看未来，10年之后，不要讲太远。啊，10年之后，这个香港地区，他现在看到。啊，给你说明，到10年之后，香港果然是这个样子。啊，我是35年前第一次在香港，香港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啊，港湾的周边没有大楼。啊，这个地方都是农村。啊，大埔这个地区居住人家不多。啊，香港最高的一层楼，我那一年来的时候，才建成大概是1年多，新建大楼50层，香港最高的。35年之后的香港，完全变样子了。港湾变得小了，为什么呢？填海。啊，填海，叫填海的新生地。在这个里子建大楼，地上建大楼，所以海湾越来越小，房屋大楼啊越来越多，啊，现在技术发达，电梯速度快，啊，70、80层的楼在香港到处都是。啊，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口不多，好像只有300万人。现在的香港人口差不多3000万了。啊，整个社会形象变了。菩萨知道怎么变，因为他年年都看见，他什么都晓得。便利于教化众生。啊，没有这个智慧，教学不契机。啊，有这个智慧，教学契机。第四个，知诸根，胜利之理，为如来与诸众生更新胜利，德国大小。

借实编织，那实是真实，遍是普遍，周遍，没有他不知道的。啊，这叫知助根生涅力。啊，一切众生从理上讲平等的，从生生世世事上讲差别很大。如果生生世世都修学佛法，这个人的根深呐、啊。啊，殊胜呐、啊。为什么呢？每一世他都在修，每一世都会增加一点。啊，虽然有隔因之谜，一转世就忘掉了，忘掉了再修，就有缘的时候又碰到了，碰到时就感觉到很熟，修起来很容易。啊，每一世都有一点进步，这样累积累积，成为殊胜的定慧。啊，这个东西累积修成的，连往生都不偶然。大乘经上的话，我们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念佛往生的，啊，老念佛的、初念佛的，甚至临终才闻道佛法、生念往生的，大乘经上告诉我，这些人个个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都是这个缘呐、啊，不简单的，不偶然呐、啊。嗯，这一生又碰到了，碰到的时候，你跟他一说，他就相信，他就没有怀疑。你劝他往生，他真干，啊，真听话，他就能老实念，果然得生，而且品位很高。啊，刘素云这个姐姐，这光碟希望大家看看。平常这一生看不出来呀，你没有尊重他了，他是个再来人呐。啊，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明白了。回光返照，细细来观察。啊，他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就是临终这个表法，他就为这个来。啊，事先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依照大乘经的这个说法，他也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临终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释迦在此地送他，弥陀在那边迎接他。他走了，不需要人助念。刘素云居士告诉我，上上品往生啊，上上品往生是什么阶级啊？
地上菩萨了，凡圣同居土41个阶位，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上上品在是地。它里头分九品，九个阶级。上品、上上、上中、上下；中品有中上、中中、中下；下面有下品，下上、下中、下下。原教初住菩萨是下下了。你把这40个分9等，每一等大概有4个阶级，就是说初住到四住这下品。五柱往上索取，到九柱是下中品，十柱到初行、二行、三行是中下，你从这边慢慢是看上去就了解了。那么上上品就是普通这个。经上所说的八地菩萨了，最上的四个阶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在上上品，这个地位多高啊！这不是久远界修得来，哪里是一生能做到的？做不到。这就是已经修成的这些佛菩萨到这个世界来给我们做此示现，来教我们的。我们亲眼看到，亲耳所闻，信心增长了。信心增长了，下面的问题就真放下。我们这一生就有指望，不能真放下，这一生还是修行，把我们修行的功夫提升一点，再等来生来世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不是连续的，不是来生就得到的，来生搞轮回，不晓得搞多少次的人生。文佛法，机会很难遇到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些大德我们相信不是普通人，他也到这个神示现来提醒我们，来警觉我们，我们对他的示现，对他的说法能够理解多少，能够体悟多少。

关系。啊，他功夫不够，来生来世，来生来世再不成功，往后还有来生来世，无有止境。啊，总有一天他成功，这是肯定的，绝对不是假的。啊，但是呢，在轮回里头要吃苦头。真的受无量苦，吃尽苦头了，他才真正就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一生呢，能往生。

根性胜利得果大小，从小乘出苦到等就果位全知道。第五至种种啊，解智力啊，就是知种种解，为如来与诸众生种种娱乐，欲是他的欲望，以乐是他喜欢的事情啊，念药也可以，药是爱好啊，欢喜的善恶不同啊，有喜欢善的，有喜欢恶的。现在这个社会，喜欢善的人少，喜欢恶的人多。啊，用食物来说，啊，杀盗淫妄，啊，恶口、绮语、贪嗔痴，喜欢呐、啊，他喜欢这些。啊，喜欢施善的少，啊，喜欢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喜欢这个人少。啊，那么这个就是主导了社会啊，社会的治乱。喜欢善的人多，这个社会是大治；喜欢恶的人多，这个社会就是大乱。啊，佛知道啊。大智如何能够继续保持发扬光大？大乱如何我们把这个乱平息，恢复正常？佛菩萨都知道啊，但是众生要能行，要能解，要能行，才能产生效果。如果众生不相信，不能理解，不愿意去做，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教学重要啊！啊，从哪里学起？决定是从自己做起。啊，学了佛了，

要度众生，第一个先度自己，自己度好了，影响周边一两个人，啊，自己真做得很好，叫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真正肯跟你学，这就是你的传人。有一个传人，这道就没有消，没有灭。啊，他再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啊，传到什么时候才能发扬光大呢？众生的罪业消得差不多了，众生积的福德了，将要现前。这个时候，人心思善，见到善行善业，生欢喜。啊，教化大行于世啊！啊，这种景观气象。我们这一生决定看不到，这是一定要知道啊！千万不可以以为说我们怎样做法，三五年收到效果，啊，十年能收到效果，不可能。为什么？它累积的不善太久了。啊，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它化冻不会那么快。啊，要一段时间，所以要有耐心。啊，尤其在现在现前这个时代，冻完全没有化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菩萨大慈悲心啊！啊，菩萨在这个社会教化众生，是以大慈悲的受尽一切屈辱、啊委屈、侮辱，啊，你要不能受，不能受，赶快走。啊，菩萨真有这个能力走，啊，不愿意走，还在这里，希望能影响一两个人，这都是慈悲的基础。啊，希望如来的法不至于中断。就是为这桩事啊。不为别的，别的没有事。

啊，戒，这个也就是他心通、虚命通，知道众生过去未来，知道过去众生生生世世的程度，啊，欲望、喜爱，要就是他的喜爱，他喜欢什么？第六呢，知种种戒之理。啊，戒是戒心，啊，为如来与世间众生，种种戒分不同，如是便知。这都是要说法契机。啊，戒很多啊。举一个例子来说，

职业不同，这就是戒分。啊，前人术语里头有，哎，你在哪一界服务啊？做官的是正界，军官是军界，教书的是学界、教育界，啊，经做生意的是商界，啊，你在哪一界服务？啊，男女也是界，老少也是界，都有界限。啊，所以戒的这个意思很广。啊，那换一句话说，佛这种智慧真不可思议，行行业业他都知道。我们今天讲广修多闻，啊，什么人他都有能力去应付的。如果要学难呐！啊，佛菩萨可以不学，全知道。为什么显得？啊，所以佛菩萨修行抓一个总纲领，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啊，只要见了性。你是全知全能，你就成无上道了。啊，无上道是个什么样子？圆满的纯净纯善，啊，不带丝毫虚假。啊，这个性德才圆满的彰显。你说多受用啊？还有一点瑕疵，就不圆满。啊，譬如菩萨跟佛比，就不圆满。啊，为什么呢？三贤菩萨还有起心动念，在十法界里最高的，没有出十法界，没有证得圆教初住。啊，智慧虽然很高，真正微细的东西他不知道。啊，讲阿赖耶三起相，讲宇宙的缘起，只能依照佛经，依照古人注解，自己没有亲证。啊，见性的菩萨是自己亲自证的了。啊，依不依经教没关系，他看见了。啊，定中见到，那是八地以上亲证的，七地以下没证得。啊，他完全依靠佛菩萨的圣德，依靠对佛菩萨的诚信，没有丝毫怀疑，也能讲得很透彻。啊，比六道凡夫高明多了，六道凡夫比不上他。

啊，所以说心一分清净，就见一分真实；两分清净，就见两分真实；完全不清净，就什么都见不到，见的全是假的，真的一分都没见到。啊，所以种种界限不相同啊，唯有如来能辨知。第七，知一切智处道理之，这个智处。譬如说人死了，死了你到哪里？他知道。

为如来于六道有漏行所致处，有漏就是有烦恼，有见思烦恼，这些人的行为啊，所致处，他将来到哪里，全知道。啊，这是有漏的，六道众生。涅槃无漏行呢，所致处啊，他也知道，如实便知啊。故名知一切处，智啊，一切智处道理智。下面有个括弧：有漏行者为六道众生，由身口意所造业行，而漏落生死。你造些什么？啊，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佛全知道。无漏只是修佛的，为一尘修戒定慧，道平智信而不漏落生死。啊，这些人，他们死了以后，不再轮回，甚至于不再落十法界，他超越十法界。啊，这意思是，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他全知道啊。啊，世间六道，他在哪一道？啊，这个事情，阿罗汉都知道。啊，六道里头，如果讲四圣法界呢，比阿罗汉高的，他不知道。啊，圆觉菩萨佛，他不知道。比他低的是六道，他全晓得。啊，修行人，看你所修行的功德，你学报之后，你升到什么地方？啊，是什么样的果位？他也全知道。啊，修出世间法，就是你要除这个世间。既然想出这个世间，就对这个世间不能有贪念。

不能有牵挂，不能有忧虑。啊，也不能有关怀，你要彻底把它放下。啊，放下之后，你的那种亲情，变为慈悲，问题解决了。啊，慈悲的基础是智慧，不是亲情。世间这种爱，它的基础就是亲情，所以它是染污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慈悲，慈悲来关怀，来照顾。啊，来牵挂，来帮助救度他们，这完全是智慧。啊，所以佛表面上看起来跟人差不多，骨子里头完全不一样。啊，人为什么要干？他里头明文利养。啊，纵然是讲爱，那个爱是情执啊，我爱他，我喜欢他，他有灾难，我牺牲生命也要去救他。情执啊，如果是善行，是道义，死了以后，来生人天两头。啊，如果这个里头与道义不相合，里头夹杂着自私自利、名闻利养，那三恶道去了。啊，这些真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啊，不读经。怎么会知道？不常常读经会忘掉，日常生活上几乎把忘掉的事情就干坏事了。啊，天天读经没有别的，提醒自己。啊，自己没有成功的时候也不经，自己大彻大悟的时候呢？一切尽啊！为什么没有开悟的时候读自己要紧？一部经是读自己，一部经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为什么心不散？啊，心是凝聚在一点，这非常可贵啊，叫一心。一心是最可贵的。佛在经上常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能得大定，能开大悟。啊，这就是中国古人有智慧，现在人没智慧。啊，古人对一心看得非常重。啊，所以在教学里头重视学生精神的凝聚力，重视这一点。啊，不许可他散乱。啊，书教他念一本，一本教他念一千遍。为什么？

1000遍，差不多学校里学生念100遍的时候就能背诵了。还要叫他念足1000遍，念足2000遍。他没得定，用意是得三昧耶。得三昧的目的是叫他大彻大悟。这样的人不懂。古时候教学用这些方法，等于说探索。看看学生里头有没有这种人才。有这种人才，好好培养他，成大器呀。世间是成圣贤，出世间是成佛菩萨。决定不能误导。这是教学的方法。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标，古今完全不相同。现在学校教学的目标，怎么赚钱？用什么方法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都去想这些。想了之后真干。有得到的，有得不到的。让世间人看到禅僧严重的误会，因为什么呢？财富是想方法夺来的，不相信命运，不知道这个东西命里有的，他不相信。为什么呢？看到很多人用这种非法手段得到大财富，他享福啊。这世间人看到的。佛经上所讲，他怎么会相信？那么世间人只看到这一面，没有看到过去，没有看到未来。如果看到过去，他点头了；如果看到未来的时候，他相信了。

啊，世间事，出世间事，微妙。幽玄，现在的话说复杂了，啊，只有真实智慧能破解，不是真实智慧，你在里就摸索，你永远摸不到边际。那于是无乎，我们就真正明白了。教学的宗旨一定要定在一门深入，尝试寻求，这手段，这叫戒律。只有一门深入，尝试寻求，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之后，才能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就一切都破解了，全明白了。这是圣贤之学。

是大学问的秘诀。文言文的学习不难的，啊，中国这些典籍是人类的瑰宝，啊，古文明人人都有份，啊。中国这个瑰宝是最丰富的、最真实的，保留也最完整。啊，四库全书，啊，四库之外，还有没收集进去的。也有很多好东西啊，用一种特殊文字写出来。这个文字老祖宗发明的，我常说，这是世间地球上最伟大的发明，最了不起的发明啊！现在这个科技发明跟它比差远了啊，他发明这个东西。能够让古人的思想、智慧、理念、经验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保存下来，传给后人，这个发明还得了吗？这个发明就是文言文。啊，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全是文言文的教育，所以八九岁的小朋友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啊，短文，啊，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就有相当可观的文章，啊，不但写得好，意思也好。

啊，这些东西叫人。你在一生当中，健康长寿、幸福美满，让你真正得到，得到神的快乐。那为什么呢？理明白了，心安了，是心安理得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带来得到的，心不安了。啊，他良心不安。啊，如果懂得因果的道理，是特别怕报应，天天想方法怎么弥补。啊，求佛菩萨加持。啊，到处就供养这些神仙、仙佛。啊，希望得到保佑，罪得到赦免，佛希望能在家。啊，以后再来还愿，再来报答佛菩萨，等于贿赂，等于给佛菩萨谈条件。啊，我赚的一万，我一定供养一千给你。贿赂嘛，谈条件。啊，把佛菩萨都当作贪官污吏，你说这个罪多重？他不知道。啊，他喜欢贿赂，认为佛菩萨也喜欢，全搞错了。

这是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本，毛病就出在这里。啊，你教没人相信，就今天只有做成一个示范地区，把这真正的好人、相信的人、学习的人聚集在。

功受法的人，你看他们的生活相互，你进入的地区，他磁场不一样。啊，一定要做出来，他看到了，他才相信。啊，他没有亲眼看到，他决定不相信。啊，你说古时候那时代过去了，啊，他不理会你。啊，我们2006年、2007、2008、2003年，在汤池小镇做了个小实验，规模很小，48000人一个小镇。啊，做出非常可观、出乎意料的成绩。啊，可以说震动了全世界。啊，这种效果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啊，那我们相信，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威神加持，才产生这样的效果。啊，这个效果好，大家慢慢觉悟，对传统文化有信心了，对宗教教学有信心的，有兴趣了，这是好事。啊，这是好的起头，好的开始。啊，有心人士要继续努力。啊，要把这种实验多多的推广。啊，加快推广，让人们真正对传统文化、对神圣的教学升起信心，啊，升起兴趣，喜欢来学习，这世界就有救了。啊，闻一闻，别人不学，我们学。我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我学好了，就影响周边的人。啊，每个星期聚会一次，喜欢研究闻一闻，3个、5个、10个、8个都好啊。一个星期一次，2、3个小时。啊，泡一杯好茶，那谈谈学习心得。啊，用传统古老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很笨拙，它很有效。啊，开始学认字，啊，还是用方块字好。啊，把字音念得很正确，啊，长时训练，慢慢就熟悉了。啊，我们曾经受过这个教育，但是不踏实。那就是现在学校教育没有私塾教育那么认真，啊，老师那么要负责任，这个差距很大。用私塾的老师是一个家长开会，非常慎重去选择

这个老师，头一个是品德好，第二个是读书学问好，第三个懂得教学的方法，第四个有爱心，喜欢孩子们，他能尽分尽责，要有这么多的条件，才会被选中。所以他教得很认真，他对孩子负责任，对家长负责任。现在学校老师没有这个使命感。师范毕业了就可以担任小学教员。没有像从前这么认真挑选。这是说现在教育虽然广，学校多，学生多，老师多，素质跟以前比，那差得很远。老师的素质低落了，学生更不必说了。这就形成了一代不如一代。这个现象非常令人担忧。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传个三五代会灭亡，家破国亡。兴盛是一代比一代强，我能超过老师那一代，我的学生超过我这一代，一代比一代强，这是兴旺的气象，好气象。可是今天摆在我们眼前是衰，不是兴旺。那我们要想，如何能帮助这个社会兴旺起来，不至于衰退？这是一件事情，治思仁人。用佛法来说，这是佛菩萨再来，救世救人。来救传统文化，来救正法住持。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有没有呢？有，我们也见到一些，听说更多。但是自己要立志，自己要正干，要把使命自己简单起来，遇到志同道合，多多的合作，如果碰到这些人了，互相相争，那就完了。一个不服一个，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文人习气，文人相亲，都瞧不起别人。这是注定要败亡。

佛法里头古谚语所谓的若要佛法性，唯有生赞声。看到大家互相赞叹，互相合作，兴旺的气象，互相瞧不起，互相批评，互相回报，决定败亡。那么兴旺的教学，善哉童子五十三参最好的榜样，我们在你经里面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彼此互相赞叹，没有听到一个批评别人回报别人，一个都没有。这才是正法久住世间。

啊，无论这个出家人是好是不好，他既然出家了，那我们就学善财童子，赞叹他的善的一方，他的过失那边呢，把他忘掉干干净净，不但不能说，念头都不能生。为什么？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不要被污染。啊，我的良心里头只允许善的善法，我接纳；不善的，我一概不接纳。啊，心里头没有，口里头就不会说了。啊，学会赞叹别人。不批评别人，啊，他做再不善的事情，我们读了这个十条，知道自然有因果啊。啊，他逃不了因果的，定律。我们不可以赞的，不可以回报，我们回报是我们造业，我们把他的不善放在心上。我们的意就不善，放在口上，口就不善了，三业都不善。啊，这就是我们受了他的影响。啊，他不善，我们也不善了。啊，互相一回报的时候，法就灭掉了。灭在谁的手上？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社会不好，你到处所见听到的都是批评。都是毁谤。这不是好现象。我们遇到这种状况，赶快离开。为什么？这叫是非题。啊，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一心念佛，希望自己不要受他感染。啊，对一切人存恭敬心，不善的人也存恭敬心。啊，他有一丝好善法，我们就赞这一丝好。啊，决定不可以回报。啊，回报三宝，戒经上说的不是吓唬人的，破。

0: 活活生，果报在无间地狱，何必呢？啊，别人回报我，我接受，我认真思考，他所说的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要感恩。那为什么呢？他不提醒呢，我就不会反省。我有过失，我自己不知道。啊，别人一说，我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我是不是像他讲的？不要辨别。啊，自己反省，有赶紧改过，没有勉励自己，不要犯这些过失。我们自己提升了，他帮助我提升，我感恩他。我每天修行功德回向给他。啊，这才像是一个佛弟子。啊，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就得认真去做。啊，决定不能违背。要修忍辱波罗蜜，要修持戒波罗蜜。逆境顺境，善缘恶缘，如如不动。啊，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叫真修行处。这叫真佛道场。好，今天我们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陀。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 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呀，两天都
6: 找
5: 着我，
6: 找
5: 我这个马上
6: 都愿意
5: 走。
6: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识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 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

0: 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开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

0: 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些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锅业，和那儿房子吃的这些锅。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

0: 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 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

0: 今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2: 生病朝堂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3: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将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鲜。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日张金玉师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谁家人能够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也好，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在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地。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

0: 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人家都知道。
2: 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2: 老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圆寂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人，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

0: 不出毒品，要是全名就该换名，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年富，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扶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 六合道场。

0: 为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1: 端诵，
0: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

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
诸天人

即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

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
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
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恒，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

善乎口业，不及他故；善乎身业，不舍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

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利，

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业母、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悲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曰：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 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悲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 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地上，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 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 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 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 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 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 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
阿难，

彼目见莲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
讲诵受听者，尽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

好华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逼，百千万亿不可击背，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
百千亿佛。